0: 好，7点59分喽。好，路况就随时告诉景广了。待会8点钟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待会见了。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1.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92.2 公里，九如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 94.7 节目真好听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我陪着你喽。好，你在哪里呀？在外头一切都要小心喽，天气加热哦。好，路况在台南市的南区大成路二段73号之前，这里有事故啊。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92.2靠近的九如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在西港曾文溪西港大桥这里，安定居台19线。

的公路上。好，这里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咯。台南市的北区北安路一段14号这里也是事故了，还有在台南的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82号仁德火车站附近的事故状况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留意当心咯。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给这落红的补充继续提供喽。来听张清芳的歌声，举棋不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8:10哦。路况呢？目前在台南市南区大成路2段73号这里有事故，还有西港大桥这边台19线公路上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提醒朋友都请你留意小心了，好吗？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的基础随时提供咯。好，再来听一首歌，这是潘佩丽的歌声《平安灯》，平安丁，希望咱大家好，拢是平安啦。

0: FM， 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时间8:16了，我们继续来关心嘉义市地区的状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请警员陈士兵来告诉我们。您早。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嘉义市市区道路目前车流顺畅，但其中五凤北路段因为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麻烦经过的用路人麻烦请小心。另外，兴业东路南田路路口，因为刚才发生交通事故，路上有碎玻璃掉落，已通知环保局前往清理。麻烦路过的民众请小心注意。
0: 好，就是以上的状况了哈。好，谢谢您的提醒了，拜拜。好，来，目前路况在嘉义的竹崎啊县到166跟嘉179的交叉口，目前是有事故的情形。在云林的口湖乡的奉天宫这里也是事故啊，在柳营奇美医院平交道这边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台78线往东 14.4 到 14.5 园长路段内侧路间有往生动物在这哦，提醒朋友都小心。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呢一个字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尽管咯。好，我们来听歌，这是荒山亮的这首歌，叫做《海贼之歌》，海贼之歌。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8:23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9.5 冈山出口匝道这边车辆故障，没有放警告标示，有人站在车后面哦，提醒您注意哦。好，嘉义的竹崎县道166跟嘉179的交叉口有事故，还有在云林口湖奉天宫这里，好，也是事故的情形，在柳营奇美医院旁的平交道也是事故，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还有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后续的任何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123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进行的是地亨苏咱快点咱台南。好，你知道吗，在台南市的大内区大赖窟，好，有社区营造啊要来招募在地生活观察员啊。好，将由文史工作者带领学员拜访了老照片当中的景点，来观察同一个地点以前跟现在的变化，来了解大内历史文化跟发展。对于大内的景点有兴趣的在地社区居民都可以报名哦。好，大内区公所去年有培训的第一批生活观察员之后，今年呢将从宗教、学校、生活等主题来切入，透过了三场的专题的课程、两场的刊物制作、一场的主题演讲，

从23号开始展开培训的课程。好，除了访谈、摄影技巧、排版、编辑这些室内课程，还有室外的走读哦。8月27号也将举行了百年风华当代对话。好，主办单位表示呢，课程将带着学员实际探访老照片的地景跟故事。好，那么并在学习观察、访谈、记录、拍照、编辑等等，用学员自己的视角写下了观察的记录，来说这些老地方的新故事。好，也重现了大内的美好。即日起就开放了报名了，好，欢迎在地的民众来报名参加。相关的讯息你可以上大内区公所的官网来做查询了。好，那么宗教呢，也是这一次的培训课程的主题之一啊。大内国中的主任林志秋表示说，在1960年代，大内的内庄的朝天宫曾经有女子青年的宋江镇啊。在1969年啊，民国58年的时候，也获得了全省的国术比赛的冠军。当年的大内乡长致赠的祝贺的匾额“女杰英雄”，目前还是放置在内庄朝天宫右护室的宋江镇的兵器旁边哦。好，所以你可以来到这来感受一下这些不同风华的年代。好，这是在台南区，台南市的大内区，好，大内区，好，这个地方征询呢，是老照片，在地的故事，哈，相当的不一样。好，有兴趣都是希望在地的民众来报名参加，来了解一下，大内的风情。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好，8:29了。好，你在哪里？好，在开车，一切路上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哦。好，目前呢，在国十往西自由路出口车多多。好，往西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也是车多多。国道一号南下349.5冈山出口匝道车辆故障，没有放警告标示，有人站在车后面啊，都麻烦朋友请小心了。好，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待会8:30，5分钟警广新闻之后，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待会见喽。

0: 意大利的网球好手辛纳今天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决赛击败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高举第五座大满贯的金杯，将对战的连胜纪录推进到十场。这场胜利让辛纳成为公开赛年代第十位成功卫冕温网男单的选手，进一步巩固他在当今男子网坛的地位。高雄市农业局首度将植圃宅急便以及农民健检巡回车同步开进甲仙，一次完成食安及植安的双重把关。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首次在甲仙推出植圃宅急便巡回服务，即日起到7月17号进驻甲仙地区的农会，农友只要携带一台斤的农产品，就能免费进行农药残留快速筛检，还有植物诊疗师提供病虫害防治建议。此外，农业局也首度把农民健检巡回车开进山区，提供糖化血色素、三高、X 光、癌症筛检等服务，让偏乡农民不再舟车劳顿，也能在家乡完成健康检查。高雄市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2: 这次配合甲仙麻竹笋产季办理植圃宅急便，提供免费农药残留快筛及植物诊疗服务，农友可于7月10日至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携带一台金农产品到甲仙地区农会送验，也能透过高雄子怡来帮忙 LINE 官方账号线上咨询。
1: 农业局这次同步推出农民职业伤病健检，希望把医疗与农业服务直接送进山区，从农产品的食安到农民的职安是否都会一起照顾。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名妇人前往银行想提领新台币200万，声称是替朋友的公司缴税，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经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一起假投资诈骗。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接获国泰世华银行赌行分行通报，一名63岁邱姓妇人想要临柜提领200万元现金，但对于提领用途说辞反复，说是要协助朋友公司缴纳税款，却无法清楚交代细节，行员怀疑可能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4: 本所员警到场后，邱姓妇人向警方表示，对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才会提领现金帮忙。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所谓的朋友其实是网络上认识教导投资获利的老师。妇人因先前曾成功出金，深信对方能协助钱滚钱利滚利，经员警与行员持续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后，妇人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提领，成功保住200万元积蓄。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透过网络不明管道进行投资，若欲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加入私人 LINE 群组或要求将资金汇入个人账户等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打造便利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5: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七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6: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七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首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5: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8:3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陪着你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一段287号这里的事故，安南区在玉安一街跟总安一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永康的中华路86号这里也是事故，在将军的欧王国小到将军区公所的道路有施工封闭哦。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留意，要小心了。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0000000123，随时呢也可以接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景广了。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8:40了，罗宏也可以继续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今天原本进行的是真健康，好，我们今天呢先暂停一次，我们有比较重要的任务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喽。

0: 好的，今天在我们的记者会当中要再次的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好，不管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也好，或者是反毒防毒假，通通都要提醒大家了。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的分局长曾文勇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哦，好，随时都要关注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之外，好，我们也都要来很小心。好，我们就是呢说到了好这个诈骗，好，还有这个毒驾哦，反毒的问题也是受到了社会的一些重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提醒大家，好，先从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来说。好，目前还有哪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请分局长来跟我们做提醒咯。
1: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哦，还是以假投资诈骗这一类的诈骗手法哦最为盛行，那受害的金额也最大。那这些假投资诈骗呢，大部分都是以稳赚不赔啊、保证获利啊来吸引民众，或是用一些名人的头像去吸引民众去加入投资群组。那加入之后才开始创立这个群组之后，那用假的这个 APP 然后去诱导民众加入投资并开始交付这个金钱。那第二种的话也是目前蛮多的这个案件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假网拍的这个购物诈骗。那这个部分大部分的手法都是以低价商品去吸引消费者，那付款后失联，或是用这个像虾皮这个金流的验证服务，然后去诱使民众输入假的这个资讯，然后来做诈骗的这个行为。那这是目前最盛行的两种的诈骗的手法。
0: 是，
1: 那其他比较常见的还是有像假解除分期付款啊，冒充客服或银行要求操作 ATM 或网银这一种比较传统的诈骗。那再来第四种，这个也是很老派的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就是打电话来谎称你涉及刑案或洗钱案件，要求你交出你的存款让这个假的检察官去做监管。那另外一种就是最近也开始有点盛行的，就是 AI 变脸假亲友借钱的这种诈骗手法。那他通常就是利用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这个没有办法实际到接触到民众的这个方式哦，去降低民众的戒心。那以上这五种诈骗手法都是目前哦比较盛行的这个诈骗的手法。
0: 是，好，所以呢这些手法有一些其实也是老梗啦齁，但是虽然是老梗，好像还是对诈骗来说还是挺管用的一个状况情形。好，好，那么这些东西哈，就是还是随时都要提醒大家哈，尤其有时候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的电话呢，我们要该怎么来做呢？
1: 哦，大家提醒大家，如果有接到可疑的电话哦，还是要牢记这个以下这个口诀，我们讲了一听二挂三查证哦。那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因为对方的催促而慌张的操作。我不要因为对方这个跟你讲说你现在不可以挂断电话啊，你现在要赶快去做，不然你等下会被抓。我不要因为被对方的术语哦，而让自己陷入一个慌张的情境。那二挂就是挂断电话，我不要依照指示去操作 ATM 网络银行或提供你的验证码。哦，这是第二个，马上挂掉电话的部分。那第三个，马上透过官方电话或向你的亲友去做一个询问。那或者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或者就近到邻近的派出所去做咨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先询问，做好查证的工作，不要急着汇款。
0: 好，所以

0: 所以呢，这个还是再三的耳提面命，跟大家还是要提醒了啊。那么最近我们的警方说也一直在宣导不当人头账户啊，这个请分局长也来提醒大家哦。
1: 哦，其实所谓的人头账户啊，不单单只是说提供实体的存折或提款卡，其实更广义的来讲哦，包含任何可以让他人利用你的名义进行金流操作的金融资讯，其实都算人头账户的一部分。那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这些账户来隐匿他们赃款的流向，哦，逃避政府的追查。所以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款卡、网络银行账号借给他人使用，也不要因为打工带点款项啊、高薪兼职这些理由，去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不明的这个相关人。那很多民众都会误以为只是借一下账户，那最后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哦，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账户啊、提款卡借给这个诈骗集团或借给你不知道的人哦，因为账户一旦被警示的话，你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跟网络银行的权限哦，都会同步的遭到冻结。那接下来银行也会实施每日转账跟提款的上限哦，那禁用你的网络银行的权限，拒绝你临柜交易等严格的控管你的接下来的金融的这个权利哦，甚至也没有办法开立新的账户。那其实很多民众都误以为啊，最后只要获得这个刑事部分，只要获判不起诉就没事了。但事实上，其实民事庭的法官针对民事求偿的部分，仍可能会判定哦，你对诈骗被害人金钱的损失哦，要负起这个连带的赔偿责任。那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会最后落得必须帮诈骗集团还钱的这个下场，真的是得不偿失。
0: 啊哼，好，所以呢，其实这个真的是也是要让大家注意的哈，不要以为可能就这样没有事，好，其实事情可大条了，然后还有很多有的没有的这样状况事情会出现哦，所以大家还是要警觉性一下，对于诈骗生活当中绝不能够轻易的放松行为哈，这个是呢大家要特别来提醒哈，不要忘记了哈，这个是我们的三不五时要来跟大家做的这个叮咛跟补充的情形。好，那么我们先请分局长先说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啊，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来，目前在台82线往东10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哦。台82线往东10公里的破筑交流道路段来外线车道都有东西落下来，还有在云林的土库红仑国小这边有事故，好，云林土库的红仑国小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一段287号也是事故，安南区玉安一街总安街一段以及永康的永康区中华路86号分别都还是事故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8:49，来，目前我们今天先进行好记者会的单元，来跟大家做这个呼吁跟提醒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我们的曾文勇分局长继续跟大家做叮咛跟提醒喽。好，说完了这个诈骗之后，我们接下来谈一下交通方面啊。好，用路人很怕很关心的治安话题就是毒驾。好，这个跟毒有关系的，最近警方在毒驾上面有什么样的作为呢？请分局长来跟大家来提醒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毒驾其实是我们近期的一个治安的这个重点哦。那其实毒驾就是我们讲的食用毒品或具有影响

0: 驾驶能力的非法药物后驾驶车辆。那毒驾零容忍是我们目前这个治安政策的重中之重。那常常有些吸毒者啊，误以为只要不喝酒开车上路，警察就抓不到。那其实这是非常严重错误的观念哦，因为吸食毒品之后啊，会导致人的这个反应迟钝，那判断力也会严重下降，甚至有些毒品会造成你视觉的距离感失准，或是产生情绪失控啊，或是有产生幻觉。那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在路上开车，就像一个移动的定时炸弹一样哦，会严重威胁到无辜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真的是哦，让人家看了就会怕哦。有些新闻常常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故状况，好、哦，也害到别人嘞。好，那么最近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毒品的这个名字“丧尸烟弹”，哇，这个名字到底呢？来，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怎么样来取缔毒驾的？
0: 哦，其实丧尸烟弹哦，它的化学名称哦是叫做伊托明酯。那这原本是一种医疗用的麻醉剂，那后来被一些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油中去做贩售。那它的特征哦，就是吸食之后它会像丧尸一样哦，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会疯狂的发抖，意识模糊，甚至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哦，那警方除了持续执行交通稽查的勤务之外，那我们近期也结合巡逻以及扩大临检的勤务来加强查缉毒品的犯罪。那在路检现场，我们如果发现驾驶有眼神呆滞啊，或精神恍惚，或是言语上有一些异常的状况，那或是发现车内有异味，或是有类似烟弹的这个物品，或是在路上可能就已经开始蛇行等疑似吸毒毒驾的征候，我们就会直接要求驾驶进行口腔的唾液快筛。那新式的快筛试剂哦，已经能够快速的辨识，包含像甲基安非他命或是 K 他命以及其他新型毒品的样态。那一旦呈现阳性哦，这部分我们就会当场实施逮捕的动作哦。所以在这里哦，也要呼吁各位民众共同守护道路的安全，不食用毒品，不毒驾，也不要搭乘疑似毒驾者所驾驶的车辆，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1: 好，所以真的是很重要、哦、很重要。好，这个毒驾的问题、哦、真的是也跟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大家都很怕说在路上遇到这个毒驾的人、哦、会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哦，请大家、哦、真的要小心了。好，最后分局长再来跟大家叮咛提醒哦。
0: 我最后再总结提醒听众朋友几个原则哦。那第一个就是防诈的三原则，我不轻信陌生的来电，不加入来路不明的投资群组，我不汇款，不交付账户。那另一方面呢，也要针对这些疑似的诈骗讯息要多查证，我刚刚讲的一听二挂三查证，我一定要记住。那另外在交通安全部分呢，酒后不开车，赌后不驾车，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的用路人。那如果有发现疑似诈骗的话，我马上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是就近到派出所去做咨询。那如果遇到紧急的状况或发现毒品犯罪哦，可以马上拨打110的报案哦。毒品是害人害己的东西，毒驾不止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也会害到别人。我在此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哦，防诈一定要提高警觉，提升自己的防诈意识，不要轻易陷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是，好，所以呢大家好、哦、真的要随时注意哦，好，不要被骗了，然后也要小心这个毒驾的问题，反毒的问题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曾文勇分局长来跟大家做叮咛提醒。分局长，谢谢你的帮忙，谢谢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8:54了，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路况。在台八二往东10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哦。好，台南的安南区玉安一街总安街一段有事故了，台南的永康中华路86号。好，这也是有事故的这个情形，提醒的朋友。好，一切小心留意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 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蔡依蝶的新歌，咱一定会赢，好，一定会。

0: 好，8:59了，路况目前在台82往东10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另外车道的掉落物还在不在这呢？还有在云林的土库红仑国小这里的事故，以及在东区东门路一段287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哦。好，在将军区之前欧王国小到将军区公所的道路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提醒您注意了。好，在安南区玉安一街总安一街有事故，在东区的东门路一段287号这里也是事故啊。好，那么在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 AKG 随时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更9点准备连线对时。
1: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

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8.7公里，湖口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一路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细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耶欧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110.3公里到110.2公里之间，香山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先前在中线的玻璃已经清除完毕。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2.8到182.7公里之间，过了汉堡，在外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精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志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你人在哪里呀？好，也记得哦。好，路况啊，就随时补充来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在云林的土库红仑国小这里有事故，在东区东门路一段287号也是事故了，在安南区的玉安一街总安街一段也是事故，永康的中华路86号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后续还有没有路况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的心得，好，随时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落空咯，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景广了。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好，云嘉南，好，路况记得要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一起来分享台湾波的大小代志，好，不同的人情风情咯。

好，我们今天要来说到在咱们台南地区，有一个火车站灰卡站，好，已经设站超过百年的小站了。好，说是呢特别的，这个小站是在哪？就在台南的龙田火车站，龙田灰卡站，你来过吗？好，这是龙田火车站说首停自强号列车啊，好，是不是也很不容易？好，1902年启用的台铁，台南的龙田车站是台铁的二等站，那么只有停靠电联车以及少许的莒光号，顺应了台铁七月列车的大改点啊，说首次停靠有两列次的自强号哦，而且还是普悠玛啊，我们的地方呢说感觉是出头天了。特别的是哦，人口200,000的永康站没有停，停20,000人小站，所以也惹来了一些议题啊。好，南科呢持续带动了人口产业向台南市的西北扩散，中央跟地方同步布局沙轮六甲柳营，好 AI 机器人。

的产业链。其中工研院六甲院区就设立了智慧机器人的创新跟应用的研发中心，柳营科技园区第三期规划发展智慧机器人产业的聚落，形成了新的产业廊带。相较西南地区便捷的交通，西北地区总是差一大截啊。好，有人说啊，一个台南两个世界的窘况啊。这次呢，七月份的台铁的大改点龙田站竟然首次停靠了自强号南下171北上178列次，分别是下午的1:42跟上午的9:38。跟其他的普优马列车相同，不发售，好，不发售无座票。好，那么这个 T-Pass 的月票也没有办法使用，乘车前需要购买当次的车票。不过沿线的停靠站不少，得增加了不少时间。虽然普优马有停靠，但是旅客也非常有趣的说是对号快的电联车，对号快的电联车。好，时间早上的9:11，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随时也可以接老洪的播送，继续提供。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来听歌，周杰伦的《彩虹》。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秦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秦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秦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秦广，让我们珍惜时光。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9:18喽，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啊，在台八二往东10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323.3大湾路段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爆胎，没有放警告标志。好，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到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都有螺丝钉。好，麻烦朋友都要小心了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在礼拜一9点钟这个单元来进行的是《恋台湾》，分享宝岛台湾的风土大小事。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的台铁车站龙田车站呐、啊。好，龙田车站呢、啊，当初考量这次啊改点后的这个火车时刻表，用来取代原本的511跟510的莒光号的新班次，而且临近的麻豆六甲下营大内曾文区的民众也能够有机会来搭乘。那么至于为何永康站没有停，台铁评估紧邻台南站，而且永康站也有其他自强号列次而取舍了。好，人说万无无万借。好，在通勤的有许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在龙田站这边通勤了超过10年的很多的朋友，相较几乎都是站站停的电联车跟少数的区间快跟莒光号，首度有自强号还是普悠玛的列车哦。好，民众当然就相对有感啦。好，那么在地的这个铁道迷也说了哦，其实龙田站早期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外号环阿残的车站的龙田站设有车站跟铁道，好，属于龙田线。

旧称番子田线，主要是由麻豆糖厂、嘉里糖厂来做经营。这条五分车铁路往西到北门的乙丁杠负责载运甘蔗原料还有沿海的物产的运送，

主光之外，也更希望沙轮六甲柳营的 AI 机器人的产业链可以带动地方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好，所以呢感觉上真的是不一样了哈，真的是不一样了哈。我们的朋友呢非常的在地啦哈，非常的有感觉，好，有感觉。好，因为台铁的台南的龙田车站，因为铁道也将市区分隔为前后站，居民往返呢需要绕行啊。好，随着近年来南科效益的发展，那么地方说增设后站跟跨站设施的需求也日益受到了关注了。好，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发展。好，那么这个龙田车站，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增加了所谓的这个自强号，好，还是普悠玛的自强号来停站。可以说是真的不简单呢。好，从这个小站那么一下子变成了有自强号停靠哦，有自强号停靠哦，而且还是用普悠玛列车啊来当自强号。好，所以当然对地方来说其实蛮开心的，好，蛮高兴的，可以增加这个搭快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做发展。好，所以呢这个南仔的朋友都非常有感觉啦，非常有感觉。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了。好，9:23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到了龙田车站，居然可以做到自强号，想必呢这里火车顶的心情是不同，来听朴学亮的《火车顶的心情》。

0: 好，9:26喽，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要随时要留意，要小心喽。后续的路况讯息，好，都要告诉警广喽。目前你在哪里？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来看一下。好，在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323.3大弯路段，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爆胎了，没有放警告的标志。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到鹿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有螺丝钉。还有在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420.7，靠近了坎顶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情形，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会记住路况的补充到三工提供尽管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9:29了，待会9:30的警广新闻之后，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短短三分钟涨点将近千点，电金传普遍走阳，目前上涨577点，指数来到45931点。医师表示，自觉式调整只要把握五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的针剂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尤柔淳的报道。
2: 自觉失调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健保署今年投入31亿元长效针剂专款，协助患者稳定病情。巴黎

0: 阳院副院长王振宇说，病患使用长效针剂后可以降低60%的住院风险。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研究调查也发现，有90%的15到45岁 YZ 世代愿意和思觉失调患者相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互动，半数不知道有药可以治，更不知道原来患者还需要社区复健还有社会的支持。
1: 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0: 精神科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就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率。但患者常因为病视感薄弱、污名化的压力，拖了5到10年才就医。呼吁如果出现妄想、幻听、学业、工作表现明显退步，本人和家属可以到卫生所、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科挂号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了揭开爱情骗局的真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不惜牺牲形象，男扮女装拍摄反诈宣导的影片。徐海伦的报道。
3: 根据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自去年8月到今年7月6号为止，新竹县色情应招诈财案件共计286件，网络交友诈骗、色情应招诈骗受害者不分男女、不分年龄，财损总计超过新台币6450多万元。
4: 嗨 ，Honey，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怎么？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长期投入诈欺犯罪防治，过去曾参与扫荡7万多个 LINE 假账号，更冻结了诈团100多亿元的虚拟货币资产。这次为了反诈，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化身网络聊天中长发女网友，演出诈团包装出来的白富美女神角色。林局长呼吁，网络交友切勿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如果对方要求投资、借款、代购点数或缴交保证金、解约金等费用而汇款时，就应提高警觉。
4: 网络交友风险多，你以为的甜心芭比其实是想要把你变成芭比 Q。
3: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科委会以苗栗同里铜锣士绅吴唐兴的事迹推出精致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7月18号起在全台8个县市巡回演出。朱瑞森的报道。
5: 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在蓝帝黄虎旗帜下，吴唐兴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在铜锣天后宫广场率众起义，于大湖口与日军开战，民兵相继殉难，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的精神。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说，
6: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唐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5: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唐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唐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全剧除了客家戏传统唱腔，依情节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的唱腔，并配合抗日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史实张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

真情，与我同行，尽管最轻松。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anak Turana.
1: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好，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38分了吼。好，你在哪里呀？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来告诉警管哦。好，我靠一头呛痒痒吼，大家哇，出来时阵爱注意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好，在台南的左镇区群英街96号，接近了新下街，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好，在国道1号南下323.3大湾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爆胎，没有放警告标志哦，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到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的螺丝钉，好，麻烦朋友都要注意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 1-3。那么会记得随时啊，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5: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旅游去了单元。好，还是提醒朋友哦，路况就随时补充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的旅游来到哪里？来到嘉义的鳌鼓湿地呀，鳌鼓湿地这个所在。好，每一年夏天，好，我们都知道冬候鸟已经回家了，北返了，但是呢，鳌鼓湿地这里还是生机勃勃的。好，夏候鸟还是开始在繁殖季的。好，为了让民众了解夏季湿地啊、哦、另外一种影像，好，林业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从7月21号到9月13，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也推出了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以夏候鸟为主题，透过了展示啦、体验啦、互动游戏的方式，带领民众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啊。来，夏天的鳌鼓湿地还有看到很多丰富的鸟类活动，比如说小燕鸥在水面来回穿梭捕食鱼类，家燕跟东方金腰燕忙着筑巢育雏，小屁屁、哦、水鸟带着雏鸟在水面上活动，那么燕鸻出现在农地跟草生地的周边，所以呢，这个时间正是夏候鸟跟留鸟繁殖的季节，有展现不同冬季的生态样貌。这次的活动呢，以小燕鸥、家燕、燕鸻、小屁屁这些夏天常见的鸟类为主角，规划呢鸟日记、旅行日记以及好鸟站等系列的活动哦。好，那么民众啊，透过馆内的图文展示，认识的鸟类的外观特征、生态的习性跟繁殖的行为，也可以利用鸟类主题印章创作专属的明信片，并由展示馆协助来寄送。好，嘉义分署还在8月1号到9月13号推出飞行员出任务的闯关活动，结合了二楼的常设展看见自然的律动，还有馆内互动设施学习单，完成闯关的就可以参加抽奖。好，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从7月21号开始陆续展开，邀请民众来走访鳌鼓湿地，认识夏季常见的鸟类生活样貌跟生态的习性哦。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鳌鼓湿地粉丝团来查询，或者是当地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1 0536018-01来了解相关的活动咯。好，让你来亲近大自然，来到嘉义的鳌鼓湿地，也就是在东石这个地方，在海边。好，你还可以串流东石的渔人码头啦，在地的景点哦。好，所以呢也可以算是这个有消暑的一个情形。好，来到这来看看夏候鸟咯。

好，记得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康康的这首歌，叫做《爸爸是歌星》。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9:48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北区小东公园，还有北区的西门路四段、河尾路二段，以及中西区西门路四段、河尾路二段，好，这些分别都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出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5下了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破轮胎皮跟铁管也在这儿哦。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给些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我们听这首林志炫的歌声，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9:54了。好，你哋都有啲早上，一切拢安全，好、哦，爱注意，爱小心，爱细致一点哦。好，路况的消息，我们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57.5下了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破轮胎皮跟铁管的掉落。好，高雄左营群英街96号接近的新下街，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台南市北区小东公园北区西门路四段河尾路二段，好，中西区好，西门路四段河尾路二段这边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注意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会给这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9:55呢，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这咯。好，最后来听的就是林慧萍的这首歌《说时依旧》。好，我们就明天又签告假一天，我们礼拜三早上7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男子前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420.7公里，坎顶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竹田系统到坎顶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过了土城一街成林桥前的引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3: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4: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10: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畅游世界，在10:00到12:30都会陪伴你在国道上面的路程哦。听好的同时，同样的也会持续的为您锁定最新的路况资讯。先带给大家好消息的是，在台82线东向在10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喽。不过呢，在国道1号南下，在323.3公里大弯路段，在外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而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所以请提醒各位民众们，在323.3大弯路段的民众要特别留意，要减速慢行了。在国道1号南下367.6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在内线车道是有大型掉落物哦。另外带给大家一些道路方便的资讯，是在嘉义市的西区北新路桥，因为铁路高架化正在进行工程的施工，在7月14号跟7月17号，也就是礼拜二跟礼拜五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都会进行全线的封闭作业。而在台南市永康区盐水溪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因为正在进行除草的作业，所以在7月14到7月15两天，礼拜二跟礼拜三，明天跟后天，在早上的9点跟到下午的4点，都会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作业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欧六月下旬有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各国通报超过10000人死亡。根据监测网络公布的数据，绝大多数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族群。科学家指出，气候变迁正在让热浪变得更加剧烈且频繁。一名林姓女子没有抽烟习惯，也没有咳嗽症状，健康状况良好，却在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前纵隔腔畸形瘤，所幸经微创手术切除之后，证实为良性肿瘤。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洛胜说明，前纵隔腔位于胸骨后方、心脏前方，常见肿瘤有四大类，包括胸腺瘤、畸胎瘤、淋巴瘤与异位甲状腺肿瘤。其中畸胎瘤又分成熟型与不成熟型，初期通常不痛不痒，多数病人像林姓女子一样是健检时意外发现。

0: 解。
1: 什么是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的遗留物哦。它是属于生殖细胞肿瘤，在人体的胚胎发育初期，生殖细胞在移行的过程迷了路，然后不小心留在我们的纵隔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发育。那这个畸胎瘤本身会有一些皮脂啊、毛发啊、牙齿、骨骼甚至脂肪。
0: 杨洛胜医师指出，前纵隔腔肿瘤除非肿瘤体积过大，压迫到周边的气管、心脏或大血管，才可能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常规的胸部 X 光是侦测病灶的第一道防线。经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要领250万元，行员以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记者魏静妮报道。
3: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4: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3: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2026东石海之下，连续七月两个周末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登场，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记者周佑谦报道。
5: 今年东石海之下延续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主轴，下午2点起推出放电游乐园等体验，让孩子尽情放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这次我们的烟火那一共要释放1.8万发，12分钟，所以会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还有6颗16寸的这个烟火。那大家知道16寸的烟火，整个放了以后那整个这个范围在笼罩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5: 活动期间都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与东石先天宫。文化观光局表示，海上烟火秀的活动当日因为预期将涌入大量的人车潮，为让交通顺畅，届时将针对周边道路实施弹性交通管制与清场疏导。嘉义县政府诚挚欢迎全国民众暑假期间走访东石，吹海风、听音乐、看烟火，感受最热血的嘉义夏日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不稳定一些，南部和台东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夜晚和上午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前几天台风影响，山区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水位偏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嘉义到屏东及基隆北海岸、宜花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河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上午8点形成了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的海面上，短期内偏北北西到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0: 杰人。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非常谢谢大家在我们的畅游世界的节目时段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来听好听的音乐，也要听我们暴露矿洞。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是有一台小客车的故障，那目前是占用到了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所以在我们317台南系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减速慢行咯。另外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安平区文平路412号前有事故发生，如果你刚好在这附近，那欢迎呢是打给我们警广，告诉我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更多详细情况，让更多用户人能够知道更多的一些道路方面的资讯哦。另外再给大家一些道路的一些管制方面的一些讯息，是在嘉义市的西区北新路桥，因为会进行铁路高架化的工程施工，所以在7月14号礼拜二跟7月17的礼拜五，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都会进行全线的封闭作业。而在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的合体道路，也就是永安路到中华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都会进行道路交通管制作业。在7月14礼拜二到7月15的礼拜三两天哦。而在新营区复兴路、延平路跟新进路都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在今天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都会进行封闭

所以在施工期间是会踩单，应该说在施工期间会踩单车的双向通行。在台南市安平区建平路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到7月13到7月16号的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6点，那目前施工期间都会踩单侧的双向通行作业。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10点47分，来听刚在台北电影节，在大蒙的电影主题曲是有获奖的9N88。他还邀请了韩国的歌手郑勇来唱歌，名字叫做《此刻永远》，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吧。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

0: 有趣的纠团游机构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自醉圆蛙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蛙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1: 10点5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你在国道省道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84线东向学甲路段，在路肩的部分呢是有停放的防撞车跟工程车，所以在行经都学甲路段的民众们要小心，要减速慢行喽。在国道1号南下，在31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有一台小客车是故障，占用到了外线以及路肩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在之后的节目呢，也会持续的带给大家最新的路况资讯。10点58分，来听 Goat 跟 Chen 的 Sway It。

0: 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南下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在外线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367.6公里，过了高雄，在内路间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南子前先前掉落的轮胎皮跟铁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79.5公里，过了湖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的73.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过了台北，在路间有轮胎皮。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九线北上在124.4公里，南澳前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四线东向的3.9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东14到14.3公里之间，北屯二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台八的四线东向在学甲路段有防撞车跟工程车停放，经过时请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听好歌的同时，持续的为大家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复兴路与高速一街二段有事故的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在 382.3 公里进燕桃系统交流道接国时的路口匝道呢，在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的掉落哦。在台84线东向学甲路段，在路肩的位置停放了缓撞车与工程车，所以提醒呢，在行经在学甲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减速慢行啦。另外也带给大家好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1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占用了外线跟路肩的一个小客车，它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11:15，接下来来听831的《没有翅膀的人》，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

己。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扣的同时，也会持续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哦。在台南市永康区复兴路与高速一街二段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接下来给大家的是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在嘉义市的西区，因为会进行铁路高架化的工程施工，所以呢，在北新路桥在7月14号，也就是明天到7月17，礼拜五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都会进行全线封闭作业哦。台南市永康区盐水溪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因为会在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因此呢，在7月14号也同样的是明天到7月15礼拜三两天，在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都会进行我们的交通管制的封闭作业。注意哦，是在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之间。有相关的规划的一些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提前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的是 Daniel 的 Powtrack 的歌，叫做泡沫塑料。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嘅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嘅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请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居民不可轻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驻流量增加。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

0: 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警员执勤应变能力，确保员警和民众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3: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4: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级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精选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线47场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的永续行动。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5: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6: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有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5: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至于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晚上和上午也会有些零星下雨。午后在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每下雨时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0: 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金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1: 11:4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持续的为大家掌握到国道上面的最新的资讯啦。在台86线在西行的 6.9 公里仁德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要小心闪避哟。目前呢是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去处理。

上周末呢，应该说周末的时候，台风巴威才刚走。不过呢，很不幸的，气象署在上午8点的时候说，今年会有第11号的台风海神。不过呢，所幸呢，目前呢，气象署是预测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所以请大家放心啦。有任何的矿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金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国道、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要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你身旁的人。在现在给大家路况资讯，是在台86线西行在 6.9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掉落，要小心闪避哦。而在台南市东区文化三街2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在 358.8 公里进男子交流道，在外线的车道是有大木棍，要小心闪避咯。给大家道路管制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安平区建平路，因为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在7月13到7月16会进行应该说在晚上的10点到隔日的6点施工期间会踩单车。

的双向通行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1:52，来听 Shiny 的温流跟 OST 女神 Punch 所演唱的《一颗心》。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固巷老家的

0: 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在 16.5 公里的中线有大捆线掉落，另外在 15.8 公里有看到站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

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 124.4 公里过了南澳，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 6.9 公里，台南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2:0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带给大家税务方面的资讯哦。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在115年7月31号存入受退税人指定账户，或者是会寄发退税的凭单。那也要提醒大家，稽征机关是不会用电子邮件、简讯或电话通知民众到 ATM 或网络转账退税的哦。同样带给大家打这方面的资讯，我们的国税局是不会寄电子邮件通知办理退税，请大家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不要输入个资。如果有接获到可疑讯息，记得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打0800-000-321向国税局求证了。有任何路况资讯，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04，来听潘若迪的 Here We G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1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平日的10:00-12:30是畅游世界的节目时间，放好歌的同时，也会持续的带给大家最及时、最全面的路况资讯哦。在台南市仁德区文贤路一段632号前有事故发生，提醒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提高警觉。在台86线西行，在6.9公里仁德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目前呢，国道的1号跟3号在云嘉南的部分呢，路况都还算是顺畅，不太会有塞车情形，请大家放心驾驶。有任何路况资讯，同样的也是欢迎大家告诉给我们的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 Nesfi 以及鲁郭《我不曾见过太阳》的原声带的歌。男主角呢，最近是获得了 OTT 大奖，得到了影帝的一个殊荣，非常的厉害。可是击败了金宣虎、玄彬跟宋威龙佑。来听里面的歌，孙盛希所演唱的《曾经见过太阳》。

经历这条路，我来陪你行。其他的路况就交给警广，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再通报。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2:2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那么，我就用洪佩瑜再见的时候来作为节目的尾声了。他是台北电影节他担任表演嘉宾的时候唱的歌，他还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预防性下架油品检验中，卫福部将公布重新上架的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登场，首度启用金属探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光午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脂的食安疑虑，累计到昨天已经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已经检验相关的采样，将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证据以及食安标准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可以重新上市。林奕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节物理考科登场，取材结合生活情境、手机设备的频率、无人机、三用电表都入题，整体的难度偏高。而今年也是首次在考场启用金属探测。大考中心表示，这并非对所有考生都会实施。吴以妮的报道。

0: 以北属学年度分科测验因巴威台风延期到13号、14号举行，教育部掌握各考区都完成灾损复原，顺利进行考试。第一节物理考科有约5/2学生选考，到考人数 1.8 万多人，比去年略低。今年物理取材融入生活情境，强调实验操作与推论能力，考题灵活，鉴别度高。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1: 那关于这次的考题，我们计算量非常的多，再加上那三年级下学期的内容，其实学生才接触没有多久，特别多，有37分，一定是这四年最难的。
0: 为了防范 AI 眼镜等电子舞弊，今年是考场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表示，并不会对每位考生扫描，只有在监视人员认为必要时会使用。
2: 如果说拒不配合交出，或者是拒绝配合做查验，或者是在应试时行为异常，疑似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
0: 大考中心提醒，进入考场务必将行动电话及电子穿戴式装置完全关机，并放置于临时置物区，才符合市场规则。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把位台风的警报解除，万里万里溪堰塞湖将为黄色的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张涵的报道。
4: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5: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4: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的检举，有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依托咪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个月的搜证，顺利将周姓的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经提起公诉。陈云涵的报道。
0: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依托咪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依托咪纸烟弹、2支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1把、弹夹1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6: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依托咪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怀疑车上的乘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获报到场，发现乘客遭到假交友诈骗担任取款的车手，随后将计就计前往面交的地点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7: 一名红姓计程车司机搭载一名女乘客到凤山区青年路2段一处超商后，察觉对方行迹可疑，怀疑可能是诈骗集团车手，连忙报警。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访，在超商内找到46岁林姓女子，经同意检视手机内容，发现

0: 现他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1: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0: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在一旁帮忙劝说：“
2: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3: 他也是被骗的，
2: 我们
3: 来帮忙的，你不要骗我们。”
2: 哎，我也是被骗的。
0: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全案警方将林姓女子依诈欺未遂罪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江姓男子涉嫌承租新北市三重区的某民宅作为赌场的据点，正台风天在网络上号召顾客上门，新北警动员大批警力，趁风雨交加之际，攻坚逮捕相信负责人、员工以及赌客共24人，瓦解非法场所。刘威的报道。
5: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新北市警局针对各赌场执行高强度打击，并根据线报掌握三重区某处民宅出入复杂，且每到深夜常有喧嚣声。警方不敢大意，在台风来临前连日埋伏，使搜索票攻坚这一处职业天九牌赌场，逮捕58岁江姓负责人、3名员工以及20位赌客，查扣抽头金、天九牌、骰子以及监视器等证物。刑大侦二队长阮国成说，
6: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里，连于行程持搜索票在三重区一处民宅破获大型职业天九牌赌场。
5: 据了解，江姓犯嫌看准这一处民宅位处偏僻，很容易隐藏犯罪事实，在招募越南籍女子担任清助，借此增加顾客上门意愿。对此，市警局长方扬宁痛斥犯嫌利用台风天掩护经营赌场，警方绝不容许任何投机事件趁隙做大，将全面强化查缉量能，防堵任何不法情事发生，借此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台北一家医美诊所的刘姓医师，为了帮助患者解决失眠的问题，3年内帮患者打了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的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8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3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2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8: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7: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曾对于求学及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的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的执法歼灭嚣张的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他指出，积极破案除了还原真相，更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在施暴凌虐，最

0: 中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坜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1: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完。
0: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1: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0: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近的路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重镇交流道，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后，开盘短短三分钟就上涨976点，收复46000关卡。不过盘中涨点收敛，46000大关得而复失，目前上涨60点，指数来到45415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电信管理法的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市长解读将为新店来台落地解套。 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表示，修法后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处理的空间。林以晨的报道。
5: 电信管理法第36条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此案修法重点包括放宽外资持股限制、调整需在台设立公司、董事长需具本国籍等规定。市场解读渴望为全球低轨卫星龙头 SpaceX 旗下星链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说明，若维持不修法，就用现行方式处理，但修法后弹性更大。
6: 不修法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既有的有些在台湾落地的，其实就是用现行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像 OneWeb 啊，像其他的中轨的那些卫星啊，都目前都是用还没有修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修法之后，它的弹性含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处理的空间。
5: 此外，针对星链是否希望可以全数持股，数发部部长林怡静也坦言，因为他们认为台湾 4G 5G 的人口覆盖率已达 99.9%， 商用市场不大，因此对方反应被动，不是很积极，目前正在想办法联络，但对方若要来台申请设立公司的核准权限在 NCC。 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近期将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公民权等议案，今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的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提出三项提醒，包括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审慎评估再次推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任来新的报道。
7: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三读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

0: 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时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1: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0: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的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的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的能力，确保员警跟民众的安全。王玉芬的报道。
3: 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排查。
4: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信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欠其他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三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级，并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振作。徐俊秀的报道。
6: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三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7: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皆设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酒瘾转介治疗。
6: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照顾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会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尤柔纯的报道。
8: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9: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

0: 三颗其实还有第四颗或第五颗，它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它都没有息肉，但是它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哦，啊，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1: 数据显示，只有两成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都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王怡豪的报道。
3: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0000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4: 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3: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为外籍旅客打造更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5: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5: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竞选25部环境议题的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的行动。罗家辉的报道。
7: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8: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7: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 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

0: 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的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离岛地区为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宇晨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7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7.1 公里在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有一栋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 3.4 公里靠近旧镇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外线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 142.7 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另外在台61线北上 126.5 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恒信预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

0: 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那每当星期一的时候，都会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呢？记得 check 一下哦，把它按照优先顺序安排好。那也祝福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把所有的代办事项一一的打勾勾完成。接下来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好，而且呢，有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先前在国三南下382.3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的地方，外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以及台86西行6.9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布钩绳都已经有排除。好，不过呢，还是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274公里，接近八掌溪桥路段，路肩有大货车抛锚。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一南下275.2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帆布。国一南下274公里，接近八掌溪桥路段，路肩恰打给爱塞基，因为无大货车抛锚，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南下275.2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也欢迎你，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会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一北上317公里，在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沿线也是施工封闭，都有摆放

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这个地方呢是中寮隧道，在隧道口外侧车道跟路间施工封闭。那至于北上方向，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一样是在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好，北上的话呢是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294公里抵达蓝潭隧道，好，底家好能赶快修施工哦，所以外侧车道封闭。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了施工的路段，因为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那有一些路段也是有施工的车辆跟人员在进行中，所以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来哟，赶快上到脸书、Go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

今天的第一首歌《女大田力小》，这是蔡明佑还有天星的跨时代合作，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歌曲哦。来补充一下施工的地点，台61线南下214到239公里，因为在进行标志架锈蚀改善工程，所以内外车道是机动进行管制的，预计施工会到今天的傍晚5点左右。还有在台82，好，0公里到33公里，

双向也是呢，因为交控设备的改善工程，所以外侧路间有管制哦。那是预计施工到今天的晚上六点，所以要请用路人经过了这些作业的路段，都要小心行驶。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02.7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几起事故哦。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路42号对面，以及在东区的崇善路740号，也就是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前面哦，都是有车祸发生。好，还有善化区的中山路319号前，歌舞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632号前面，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要小心的通过哦。接下来这首歌 Beautiful Day， 今天对你来说是美丽的一天吗？

0: 天 Monday 没有很 blue。那我的话，因为有一些工作，我就有先提前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先处理好前置作业，所以今天早上就可以比较顺畅的来进行一些后续的剪辑呀、啊，或者是撰稿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
1: 至少没有很多事情都卡在星期一的早上。
0: 希望有我跟景广的陪伴，我们可以一起度过 beautiful day。而且今天天气又回到了艳阳高照的模式，跟台风来的时候差很多。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哦，平安来报道，很好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在风雨过后，就是会有阳光彩虹。我们要听到的是阿令。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

快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

我也要唱这条歌同样，跟你们的感情亲像热天。但是你们会不会嫌热，想说啊你凉提提？这一首作品就是许富凯还有张三李四合作的《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哎呀，持续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274公里，接近八掌溪桥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在等待处理。还有国一南下275.2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02.7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路间也是有停放了故障车。以及在国十西行仁武交流道要汇入国道主线，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木棍掉落。那另外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要提醒嘉义市的朋友，北新路桥，嘿，从明天到星期五，7月14到7月17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全线封闭施工哦。所以提醒了，如果说会利用到北新路桥的朋友，这几天晚上的话，请记得改道行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风过后地质松软，苗栗县滩乡苗62线 2.5 公里处今年发生巨石崩落阻断车道，大湖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另外南庄山区也有多处道路中断，部落青年架设绳索运送物资协助受困族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八威台风肆虐，苗栗山区灾情惨重，泰安乡苗62线多处路面因为落石积淤导致道路中断。13号上午，一颗巨石砸落在 2.5 公里处占用双向车道，大湖乡公所已摆设警示设施，并通报县府交工处派厂商进场处置。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李旺清表示，员警在场警戒管制彩单线双向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3: 本分局于115年7月13日8时接获通报，称大湖乡苗62线 2.5 公里处有落石，目前该路段单向通车，警方呼吁行经该处之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2: 另外，南庄乡苗21线东河村往石壁方向道路中断，100多人受困，东河村13号停班停课，而通往石门、鹿山、鹿湖、鹿场、丰美部落的道路因石壁桥墩遭大水掏空，重型机具无法进场。鹿场部落协会杨理事长一早带领多位部落青壮年，利用弓箭架设绳索跨越石壁，将物资运送给受困的族人。景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雄一名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跟3岁的儿子闯红灯拒检逃逸，不但追撞机车又波及汽车，警方查出他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巡逻警组在三多四路和星光路口看到一辆机车闯红灯，上前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警方一路尾随，结果这辆机车在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口追撞一辆机车，波及到一辆汽车后才停了下来，警组立刻上前缉捕。
5: 在哪都停呢？你是对不对啊？
6: 走啥？
5: 你是对不对啊？
6: 对
5: 人无？有啊，拢在接啊。啊！你在意那个招啊？你笑哪啦？
4: 26岁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和3岁的儿子，所幸两辆机车人员都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汽车驾驶则没有受伤。警方检测严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7: 本案严嫌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针对严嫌即举发闯红灯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1件，酒驾1件，无照1件，拒检1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万2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调通。

0: 机车牌照及驾照。
1: 另外，严姓嫌犯涉嫌酒后驾车，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洪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判决吴姓少年及母亲应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记者黄志伟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洪姓及吴姓少年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洪姓少年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代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待定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0万多元，由8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洪姓少年父亲对其他7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吴姓少年共犯和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3: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4: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听到的这个乐团是929，这几年比较多是成员以个人的名义来发表作品，包括了黄玠还有吴志宁，都是团员哦。那929乐团很擅长的就是民谣的曲风，也蛮适合午后听。但这首歌叫《一起晒太阳》，我们不能一起晒太阳，在下午2点前，请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啪啪照，免得晒昏头了，而且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工作咯。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43分，也感谢你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尽管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玻璃做灰泡名的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

中。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是 OK 的，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哦。包括国一南下274公里接近八掌溪桥路段，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大货车，在做后续的处理。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一南下 275.2 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还有国一南下 302.7 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路间也是有停放了故障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散落大螺丝钉哦，大螺丝钉，哎，这个很危险呢，因为如果说不小心搞鬼，可能就会造成爆胎，还有一些事故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有大螺丝钉在外侧车道哦。以及国三北上，在善化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那至于国十西行，在仁武交流道汇入国道主线，原本呢掉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的木棍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国十西行仁武交流道要汇入国道主线，掉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的木棍一根五捡起来呀，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在施工的部分，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317公里在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沿线马西施工封闭，都有摆放三角锥跟警示牌做提醒。以及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也是施工哦。好，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隧道口外侧车道跟路间施工封闭。那至于在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是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好，还有呢，在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那这个路段港宽许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外侧车道封闭哦。那至于嘉义市区也是有施工的这个资讯要先来提供给大家，这是要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北新路桥，对，就是很多市民朋友会利用的北新路桥，明天到星期五7月14到7月17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全线封闭施工，所以提醒了一定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现场也都会有放置指示牌来提供给大家做指引，也请配合。那另外在嘉义的水上乡底兰追雄水上地震事务所前，还有在台南市归仁区的归仁八路跟中正南路二段路口都有事故哦。嘉义水上地震事务所前，还有在台南市归仁的归仁八路跟中正南路二段路口有车祸，都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来听一下这首歌 Slow Motion， 歌曲之后就要来英语你我他咯。

0: else 没有其他的人 anything else 就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来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买东西买完之后呢，店员可能会礼貌的再问一句，你还需要点其他什么吗？
1: Do you need anything else?
0: Do you need anything else? 那通常我会回答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了，这样就好。
1: Oh, nothing else, that's all.
0: Nothing else, that's all. 那没有任何人 No one else could have scored it. 刚刚江老师有提到 score, S-C-O-R-E, 就是得分，没有其他的人会那样得分的。 Could 加上 have 再加一个过去分词，是指过去的一个动作，是说话者认为可能会发生的。 No one else could have scored it， 说话者认为那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能像这样得分的。那对方一听就说 Garbage Garbage G-A-R-B-A-G-E， 这不是垃圾吗？
2: 这地方指的是废话啦，你说的是废话了、
0: 啊、说的是废话了。那如果我们说你的废话太多了，那这句话要怎么说？要用 garbage 哦。
2: You talk a lot of garbage.
0: You talk a lot of garbage. 嗯，这句话可以学。他接着说 There was nothing special about it. 这边有一个复合字 nothing， 如果有形容词要修饰复合字的话呢，要注意哦，那个形容词要放在它的后面，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说Nothing special. 我们也举几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哎 ，Maria， 我的手机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哎。
1: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cell phone.
0: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cell phone. Something wrong. 我说我看看 ，Let me see。嗯，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嘛。
1: No,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it.
0: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it. Nothing wrong.那这边他说 There was nothing special about it， 当这个 it 就是指 scoring a goal， 进球得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 Any player worth his salt could have scored that goal. Play 球类的运动我们都用 play 这个动词，所以 play baseball, play basketball, play football， 所以做这种运动的球员呢就叫做 player。 Any playerWorth his salt could have scored that goal. Could have scored that goal 就是有可能得分。中间加了一个片语 Worth his salt，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Worth W-O-R-T-H 是值得， Worth one salt， salt 就是盐 S-A-L-T。 古代的劳工的报酬呢是用盐来支付的。 Someone worth his salt 字面上是某个人值得他的盐，就是他的薪水了。那引申为非常称职的人，非常有能力的人。 Any player worth his salt could have scored that goal， 任何一个称职的球员呢都可以得那分的。
3: Highlight of the day，
0: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worth one's salt， 这个 salt 指的是薪水了，所以就引申为称职的、有能力的。像 Johnny 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员工之一， Johnny is one of our best employees。 上个礼拜呀、啊，他当选模范劳工， He was elected model worker last week。 他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称职。 He is definitely worth his salt in our company。 He's definitely worth his salt in our company。
2: 杰克我说，你认为新的历史老师怎么样？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new history teacher? 我跟他说，他就照书念念而已啊。All he does is read what's printed in the textbook. 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坦白地说呢，他不称职。To be frank, he's not worth his salt. To be frank, he's not worth his salt.
4: 我们小组啊，昨天晚上在讨论公司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忧心悄悄地问小组长说，是不是会有人被解雇呢？Is it true that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lose our jobs? 就小组长就说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是不用担心这些事情的。
1: If you are worth your salt, you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f you are worth your salt, you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0: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三个例子。Johnny 工作很努力，当选模范劳工，付给他薪水的确是值得。 He's def-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346.4公里冈山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8.3公里，过了永康，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过了暗坑隧道，在内线车道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中和，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1公里，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3: 我们也挺你。

每天都有他的新闻。这一位就是周董周杰伦，最近趁着演唱会的空档，陪着太太在泰国拍摄了实境节目，而且还飞到了英国去观赏了温布顿网球锦标赛。而且让大家都很惊喜哦，因为他跟传奇费德勒一起拍了合照上。

传，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能够一举一动都成为话题。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周杰伦的《爱琴海》，也很有他的爵士浪漫。从歌曲里面好像可以听到了爱琴海那些蓝白色的建筑还有画面，好像可以吹到海风。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8，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哦，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 Chukia 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只要你打开之后看到首页有黄色的景广小 logo，给它按下去之后就能够跟节目连线咯。那如果是要回报路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先来提供大家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先前在国一南下 346.4 公里冈山地磅站路段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不过先前累积的一点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哦，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车子比较多。国一南下 346.4 公里之前在冈山地磅站路段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好，不过呢还是需要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目前还在持续的消化车流当中，所以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车子多多。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18.3 公里永康路段，在刚刚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在做处理。国一北上 318.3 公里永康路段在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的占用中间车道做处理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螺丝钉，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在侧车道有大螺丝钉。好，以及国一南下 302.7 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路肩的故障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包括在国一北上 275.2 公里八掌西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还有国一南下274公里在一样是接近八掌西桥路段在路肩抛锚的大货车也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善化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国三北上善化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爱足椅哦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跟东兴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东区东宁路跟东兴路口有事故哦，在处理中。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施工的路段。好，汇整起来，包括了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小心哦，因为持续呢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317公里在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沿线也是施工封闭的，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北上 318.3 公里港宽喜永康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在这个路段处理当中，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哦，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发挥一下耐心。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隧道口要小心哦，因为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施工人员在进行施工，

外侧车道跟路肩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好，再补充一个，这是在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一样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外侧车道封闭，请大家经过这些施工地点都务必要小心。听完了爱琴海，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的是应该算90年代哦。这一位陈冠茜，你若是爱我就请你说出口。

这一首歌是陈冠茜带来的《你若是爱我，请你说出口》。我们的听众朋友金钩子呢，贴了爱心的图案，有收到了，谢谢哦。好，那在国一北上318.3公里，我们刚才有提醒，在永康路段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喽。国一北上318.3公里，在永康路段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另外呢，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从明天到星期五7月14到7月17号，北新路桥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全线封闭施工，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哦。另外是永康区，在台南永康的盐水溪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因为要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所以从明天到后天7月14到7月15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一样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民生路二段跟临安路一段路口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是台南市经过了这个地方，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临安路一段路口，请务必小心哦，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当然，如果说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事故，欢迎你可以利用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的服务专线做个回报。

这一首歌曲是王心凌演唱的《陪我到以后》，尽管还有我都会陪你着到以后。那也很感谢大家，有什么生活中的大小事都会跟我做个分享。今天我们的铁粉凤山小厨娘分享了午餐是吃水饺哦，吃水饺，而且一大盘里面有混着婆婆的爱心水饺。哎，可是我不用猜，我一看就知道哪几颗是婆婆包的，很明显的手法专业，水饺包的那个很扎实，可以看到漂亮的捏法纹路。好啦，吃水饺，祝福你财源广进，而且不要看大太阳哦。像我现在还敷着退热贴做节目，在我的额头上。欸，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可爱，都会关心一下冷气的进度。有的主播室的冷气已经有送来了，但是就是还没有安装好，但我想距离这个主播室回到凉爽的这个温度应该是不远吧。那在温度方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感受上是偏闷热的，而且有一些地方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几率哦，所以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多补充水分，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人。而且气象署说，今天南部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至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跟花莲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甚至晚上跟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零星的降雨。而且因为连续几天这样子呢，降雨都是累积了比较多的雨量，所以要留意土石松动的问题，近期如果没有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哦。接下来要帮大家送上一碗消暑解渴的，这杯叫做柠檬爱玉，这是翁玉君还有蔡昌宪合作的情歌。天气热的时候真的都会想要吃一点酸酸甜甜的东西，比较开胃。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的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且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的振作，扛起照顾家庭三宝的责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3: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皆设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酒瘾转介治疗。
2: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的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入海外可疑的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的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4: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4: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诈骗案件。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健身教练平常带大家训练肌力，这回则走进了收容所陪毛孩洗澡、散步、做瑜伽。高雄市动保处举办了犬猫治愈日，厂商号召100位员工参与，不只陪伴收容犬，更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学习认养不弃养的重要观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0: 活动首先安排生命教育课程，介绍流浪犬猫形成的原因、饲主的责任、动物福利以及收容所的照护工作，希望透过企业实际的参与，让更多人了解流浪动物的议题，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接着健身教练们体验洗狗、狗狗瑜伽以及牵绳散步，原本怕生的收容犬在耐心的陪伴下逐渐卸下心防，这些互动也是收容犬重要的社会化训练，有助提升未来被认养的机会。农业局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1: 犬猫治愈日希望打造人与动物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也增加收容动物被看见的机会，未来也期待串联更多企业与民间团体一同推广尊重生命，打造人与动物共好的友善高雄。
0: 动保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企业与民间的力量，透过生命教育以及公益参与，让更多民众认识流浪动物的议题，把尊重生命、认养不弃养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之前呢，就有在节目中提醒大家，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正式更改名称，变成了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而且从七月份开征哦。那养管费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台南监理站第四股的李国德股长来帮大家做个重点整理。股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股长，那这养管费呢已经从七月这样正式要开征了，今天不知道您准备了什么样的懒人包要来跟大家分享？
2: 哦，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七月开始收到养管费的税单以后，有人民众会质疑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收到的税单是缴整年度的，那有时候为什么是缴部分金额不是整年度的，那又什么时候为什么是缴含以前年度的，啊，有时候可以退，有时候民众有一些疑虑啊，哈，
1: 嗯，
2: 所以这些跟大家逐项来说明一下哈。
1: 哦，那针对我们的公路养管费是什么样的情形需要来缴交一整年度的金额呢？
2: 哦，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我们一般正常使用没有任何异动的话，我们自用汽车它是每年七月开

0: 征公路养管费，那他缴纳期限是到7月31号，那我们缴的金额是整年度的，是从1月1号到当年的12月31号止。那另外像如果是我们车辆，如果你要办理过户的话，如果在开征以前也是要缴全年度的公路养管费、
1: 哦、
0: 如果你没有签以前年度的，只要当年的公路养管费都缴清以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
1: 嗯、
0: 这个都是缴整年度的金额的。
1: 是啊，那我们公路养管费只需要缴交部分金额，或者是不需要缴交一整年度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0: 哦，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有时候我们车辆如果因为被警察开到交通违规了，那被处分吊扣车牌，哦，就被处分的吊扣车牌，那你车牌吊扣执行以后，这个吊扣期间就不用缴公路养管费。所以有时候民众收到税单说，我为什么缴的不是整年度？哦，因为你被吊扣那一段期间会自动给你扣掉，所以就不用缴全年度的养管费了。另外像有些情形是说，车主名下他有车辆有预缴公路养管费，像说如果你开征期以后，结果后来来办车辆报废了，那到年底可能有一段的预缴的燃料费，那预缴燃料费我们监理机关会主动寄那个退会凭单，就是退会的支票给民众。那有时候民众一忙忘记了，他没去对领，哦，没有对领的话，等到隔年的时候，如果车主名下有其他的车辆，我们自动会帮他抵缴掉，所以就剩下部分金额，他就不会缴整年度的金额了。这个也是缴部分的而已。那有些情况是像说，他如果车辆失窃了，他进去报案取得警察机关开立的失窃证明，那他的养管费也是只要缴到车辆的失窃的前一天。哦，也这个也是不用缴整年度的。那还有一种情形是，像车辆如果受注销牌照或是吊销牌照的处分，那公路养管费只要缴到注销或吊销前一天为止。像有些车辆，我们汽车需要参加定期检验或临时检验的，那如果你没有照期限来检验，超过6个月以上，哦，可能就被注销牌照了。或者是说，像说我们车辆它要投保强制险。那如果义务人超过强制险超过以上6个月以上没有保强制险的话，也可能会被强制险注销。
1: 嗯，
0: 那被注销以后，他的车辆就是缴到注销前一天，就不用缴整年度的那个养管费。
1: 哦，
0: 是啊，像有些车辆他是来办理停驶报废或缴销的，这种也是不用缴整年度，他只要缴到他来申办的前一天为止就可以了。嗯，
1: 我这样听起来怎么蛮贴心的，就是如果没有对领预缴的养管费，还会就是自动的去抵缴在车主名下。好，那刚才有提到还有一种状况是需要缴清以前累积的公路养管费，那为什么要缴清以前的欠费年度？
0: 哦，是的，因为有些车主他可能忘记去缴，就以前年度的养管费没有缴到，那当你来申请换补发牌照或是你来变更登记的时候，监理机关会要求你说你要缴清以前年度所欠的欠费，都要缴清以后才可以申办。
1: 嗯，
0: 或是说你要来办理车辆过户，你除了要将当年度的费额缴清以外，以前有欠的也是都要缴清，哦，才能让你办理过户的程序。哦，这个是说以前有欠的年度这个都要缴清才可以。
1: 是啊，那如果是说可以退费的话，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哦，像我们养管会是每年7月开征，那有些车主是车开征期以后他才来办停驶报废或缴销，那因为他7月已经缴一整年度了，所以他如果办停驶报废缴销，他只要缴到前一天申办的前一天为止，所以他后面就有预缴的部分，那预缴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按天按日计算退会，哦，退会给我们的车主。那有些是像公路养管会开征7月开征期以后，他车辆因为被受注销牌照或吊销牌照的处分，那因为他当年度已经缴完了，所以后来他预缴的部分也是一样，也可以按日计算退会哈。
1: 嗯，
0: 啊，像有些养管会是我们7月开征期的时候说寄税单出去，结果他是重复缴纳，像举例哈，像有时候爸爸拿到税单去超商缴了，结果儿子他又去上网去缴纳，就变成说两个就重复缴了。那像这个重复缴纳的，我们也可以全年度就退会哈。
1: 嗯，
0: 就是有退会，这些以上的这些是退会的情形。
1: 哦，对，我刚才还想要询问股长说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当年度重复缴纳。

0: 啊，原来如此。
1: 是
0: 好，诶，有那种车辆退费完之后后来要再补缴费的情形吗？
1: 哦，是，像我们有些他已经办理停驶报废缴交注销或吊销牌照车辆，他是没有车牌的，但是他在可能又在路上违规使用。违规使用不是说只有在道路上使用，像有时候你车子停换在家门口，但是你停换在道路上，虽然你没有行驶，但是那个也算违规使用。
0: 哦，这个也算违规啊。
1: 对对对，如果是有这种违规使用的情形的话，如果被警察开到红单的话，开到违规单的话，那个我们监理机关就会寄公路养管会的缴纳通知书送给送达车辆所有人，那车辆所有人要到从他的车用车费的费额要补缴，那补缴是从哪天开始？就是从你报停、报废、缴销、注销、吊销牌照起的最后，起到最后一个违规日子这段的期间，就从你被警察开到违规日要补缴到违规日那一天的公路养管费。但是有一个单数，就是补缴期间最长以五年为限了，就是不能超过五年。
0: 哇，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耶，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反正呢，我虽然说已经有注销了，可是停在自己家门口，或者是我点铃应该不要紧哦。补缴期间最长是有五年的哦。
1: 对啊，像有时候如果你车子无牌，建议不要停在道路上，因为警察还是会依照处罚条例给你开立，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是，好，所以呢有各种的状况，今天股长一次帮我们整理了懒人包。而且像每年七月份是汽机车公路养管费的开征期，那我们就要请股长重要的话再说一次。我们的、
1: 哦、对啊，因为刚好是七月又开征养管费了，所以还是要提醒车主朋友一下，我们的那个开征，我们是七月开征嘛，那我们缴纳期间是到七月三十一日。那有时候跟大家讲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开征缴纳期间是一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有时候民众误解说，我七月来缴是缴到隔年的七月
0: 哦，
1: 不是跨年度的七月哦，是缴当年度的一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这个不是跨年度的，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缴养管费的话很方便，你可以网络缴纳，我们有可以查询一下监理服务网，或是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用我们的信用卡或金融活期账户线上缴，或是银行公会的，它有一个 eBill 全国缴费网，或是下载 eBill 全国缴费 APP， 在上面都可以缴纳。那我们像有时候很喜欢用那个零行动支付去缴纳，这个也是都可以啊。像我们例如像有 BB 缴啊、一卡通、iPass Money 啊，还有橘子支付、元大银行、家庭购物接口支付、永丰银行、悠游付、台北富邦银行全支付及 iCash Pay 等这些 APP 都可以缴纳的啦。
0: 好方便哦。
1: 对啊，那像我们也可以利用电话语音转账，我们有一个服务专线412-1366，那记得他的服务代码是169井，好，169井要按一下169井是。那如果有些像他，如果他觉得要到临柜缴纳也是可以的哦。我们拿资本缴纳通知书到金融机构、邮局、超商，或是各地的监理所站、代收空库或者里面的超商都可以缴纳。那另外，我们建议也可以说办理约定转账扣款哦。有时候你有时候怕会忘记，那约定转账扣款是最方便，时间到就自动扣了哈。那我们约定转账扣款可以上我们监理服务网，它下面有一个汽机车里面一个公户养管费的项下有一个，就可以申请约定转账的扣款，或是利用我们监理服务 APP 线上设定也可以，或是说真的不方便，可以填我们的委托转账代缴汽车燃料使用费的约定书，邮寄到各监理所站办理都可以。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申请的话，如果是七月十五号前申请的，是当年度就可以生效；如果是七月十五号以后，是七月十六号开始申请的，要迟起，就是隔年才会生效。
0: 哦，所以等于如果我是七月十六号之后申请的话，我今年度的还是得去按照刚才上面的这一些管道去做缴费。
1: 是是是。
0: 哦，
1: 是。
0: 诶，那股长您自己是用什么缴费方式？
1: 我是用申请电子缴款单，因为现在为了环保，那我们可以就是说不用尽量减少寄纸张的那个税单，那电子缴款单它会是用 email 跟简讯通知你， 两个方式你都

0: 直接在上面线上缴就可以了。
1: 哦，啊，我是用行动支付，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用。
0: 对啊，因为有些还有时候会搭配有优惠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好，那天我看到新闻还有跑马灯，一小行字就说，如果民众有受到了0625上个礼拜豪雨水灾的影响，养管费是可以展延缴纳的啊。
0: 是，最近也有民众在询问说呢，车子因为泡水了，因为这次水灾的关系，那我们只要你提出证明的文件的话，我们公路养管科在展延到今年的12月31日只可以展延，不可以让你晚一点缴
1: 哦。非常的贴心又很便民。而且因为上个礼拜真的雨下得很狂，很多地方都真的淹水，淹得很严重。
0: 是，对啊，对，有时候民众可能就说车子泡水就不方便，所以为了让大家可以安心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展延到12月31日才缴就可以。
1: 是，而且股长，像我妈收到了通知单，她一开始啊还以为是诈骗，然后后来是想到说啊，有在节目听过，就是养管费已经改名字开征了，那是不是也是有不孝人士趁机诈骗呢？
0: 哦，对，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契单会改成公路养管费。有时候民众可能还不清楚说到底是什么，是公路养管会会来电来询问说为什么要多一笔钱出来哈。
1: 对，
0: 其实是不是，它是跟我们那契然会是一模一样，它的缴纳方式跟金额全部都一模一样，只是名称跟更名而已哈。那有时候这时候不孝人士有时候会趁机去诈骗，然后说趁这个机会是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千万不要去点击来源不明的电子邮件简讯或连结哈。那如果有疑问，可以我们搜寻一下监理服务网上网查询，或是下载我们监理服务 APP 去查询，或是说方便的话，也可以打我们一个免付费电话，公路局一个用路人服务中心的0800231035的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的免付费电话，或是向各地的监理所上查证都可以哈。说记得一定要先查证清楚哈，以免受骗。
1: 0800231035。
0: 哦，
1: 好，而且好像为了要防诈骗，所以我们监理机关有发送的简讯通知，是不是在开头还会就是有那个短码？
0: 开头请，对，开头自己要看开头，如果有111的，就是公务机关发出去的哈，一定要看简111三个一的哈，这是公务机关发出去的简讯。
1: 好，111哦，要请听众朋友注意哦，我们的车主们。而且刚才股长有跟大家有提醒到，这一次呢主要就是调整了名称，但是改变了名字，但征收的对象还有方式跟缴纳期间金额都是不变的。
0: 是是，没有错，只是名称更名而已。
1: 哦，好，那所以请我们的车主朋友安心哦，依照规定来缴纳。
0: 是是，对，
1: 缴费期限到7月31号，对吗？
0: 对，缴费期限到7月31号，记得哦，我们如果逾期缴纳的话，可能以后会有一个违反公路法的那个违费的处罚的问题哦，所以记得哦，记得一定要缴纳，因为有还会有处罚金额了哈。
1: 那如果说就是您真的有受到了0625豪雨水灾的影响，那要申请展延缴纳的话，就要提出证明文件，可以展延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31号为止。对，
1: 好。那最后，我们股长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跟各位车主朋友提醒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每年7月是开征那个自用汽机车的公路养管费。那有时候我们汽车它有牌照税，牌照税是每年4月开征的，所以有时候民众误以为说我已经缴完了，其实4月缴的是牌照税，不是养管费。那在机车的部分，如果是150cc 以上，那个才有牌照税。那150cc 以下，它是没有牌照税，它只有公路养管费。哦，这个是不同的地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好，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像我都很容易搞混或者是忘记，所以我都干脆记在行事历，设定闹钟。这样子比较保险呐。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台南监理站第四股的李国德股长哦，帮我们大家画了重点，谢谢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股长，拜拜
0: 拜拜拜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

0: 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呐、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入口有水泥车停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继续往北到320.3公里，永康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33.2公里，先前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车比较多，车速低于40。北上47.1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三鹰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大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宾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啊，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讲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 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0: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4: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革，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5: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员挖文革

0: 格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蛙文阁体验活动当天，在7股游客中心及6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6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7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13分，我是 Kiki， 感谢你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这个时间点，尤其有的时候太阳一晒，如果是走国道的朋友，很多人会有高速公路爱困症，所以我请到了阿妹来帮你赶走瞌睡虫，跟我们一起跳进来，一起 have fun fun fun fun fun。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来请小心哦。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17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沿线施工封闭，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那请大家注意的是，因为这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台南系统，国一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呢是不超过55公里的哦，所以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多不好走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后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车多的时候，我们也避免就是插队，还有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另外呢，是排除的消息，这是在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大螺丝钉已经有捡起来了。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大螺丝钉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在国一南下的316.2公里台南系统入口路段加速车道上有混凝土车抛锚停放，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16.2公里 ICEGIO， 因为在台南系统入口路段加速车道上有停放了抛锚的混凝土车。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61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路间也是有停放了砂石车。国一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停放砂石车。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20.3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320.3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请小心，因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在施工的路段也来会诊一下。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也是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在隧道口外侧车道跟路间施工封闭哦。那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那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马是有施工来进行。好，还有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路段一样是受施工影响，外侧车道封闭。那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些施工的地点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或者是警示牌，所以呢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那如果经过了这些作业的路段，也请务必要小心的行驶哦。好，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有提醒到，在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明后两天7月14到7月15号，因为要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所以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

那一天 Key 妈看到新闻说最近这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红，她就说哎，我还没听过孝顺如我，今天节目就来播一下，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这个大势男团 80s。 那这首歌为什么非常的红呢？因为他的 MV 舞蹈有一段叫震胸舞，地震的震，胸部的胸，是的。那就因为这一段呢真的太火热还有太性感了，所以在社群上面完全洗版欸。而且在歌词里面也有加入了西班牙语哦，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加的火热热。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棒棒糖，那么厉害。

0: 讲到了那么厉害，世界杯四强已经全数都出炉了，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有阿根廷。你支持的是哪一队呢？啊，
1: 我接下来就要开始进行我的预测。
0: Oh my god， 这四强赛预计在台湾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登场。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最近我们社区的隔壁邻居，我怀疑他们都有在看足球赛，所以在凌晨的时候啊，有时候就可以听到他们在欢呼，或者是哦啊这种声音，真的是让全世界都火热。好，那在7月15号凌晨3点登场的是法国迎战西班牙，那阿根廷呢会在16号的凌晨3点碰上英格兰，而且这是暌违21年再度上演很经典的英阿大战。因为这两支国家队啊，虽然说有交手，哎，算交手嘛，应该算交脚吧，
1: 交脚多次，
0: 可是呢，却是阿根廷球王梅西首度对阵3狮军团哦。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好，聊一下世足赛，但是呢还是要把路况来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国一北上 275.2 公里，在八掌西桥路段掉落在内侧车道的帆布，还有国三北上善化交流道附近在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都已经有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几个路段。国一北上 275.2 公里，八掌西桥路段在内侧车道的帆布，以及国三北上善化交流道附近 delay 外侧车道为大轮胎皮，马已经清楚啊哦。好，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国一北上 320.3 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国一北上 320.3 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 ICEO 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以及台八二东向 15.4 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台八二东向的 15.4 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好，另外呢是国一南下 316.2 公里，在台南系统入口路段加速车道上有停放了抛锚的混凝土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且因为驾驶没有放置警示牌哦，只有闪灯而已，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还有国一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停放了砂石车，那一样呢是抛锚，在等待脱掉后续的作业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哦，说在台八八双向万大桥路段，那因为有尘土飞扬的关系，所以影响了行车视线，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台八八双向万大桥路段目前呢有尘土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行车视线，请大家要多注意车前的状况，

还有你的行车速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哦，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院的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宽3年罚100万。有书纯的报道。
4: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5: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4: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防大学等5处校区9月1号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兵力运用在核心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一成的报道。
6: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并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7: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

0: 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1: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这一首歌曲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路上》。你现在在前往哪个目的地的路上呢？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哦，这里是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也感谢大家，不管你是在去哪里的路上，都带着我一路前进。有听众朋友分享，是下载了警政服务的 APP， 很好，给你打勾勾。欸，可是这个真的很方便呢，因为你只要一打开 APP 之后啊，在首页你就看到黄色的警广小 logo， 按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节目，不管你到哪里都会有我跟着。也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目前呢，在国一的云林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三从南投的竹山一路到古坑，都在冷吼，对，而且雨势还不小哦。国一从云林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三南投竹山到古坑。

都在下雨哦。邀请大家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你打开了大灯，才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提高辨识度。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天雨路滑，多一点缓冲的距离跟空间，我们就多一分安全。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20.3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请小心，因为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八二东上15.4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那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稍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都是有排队的哦。车多的时候，就请不要嫌我啰嗦，还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歌舞发挥力的耐心。那另外，因应台南市永康区进行污水下水道的管线接管工程，即日起到9月8号，每天9点到傍晚5点，在永康区的永大一路146号对面的路边停车格暂停开放，所以请大家要多加利用周边的替代停车格还有停车场。另外，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505号前，这边呢是三爷公司。还有在中西区的成功路跟海安路二段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歌，当时候随着电影推出，在排行榜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你们有看吗？格雷的50道阴影。

有听众朋友分享了有看格雷这部电影，而且看了很多次。不瞒你们说，其实我也陪了我的朋友，因为就是不同团的朋友，所以看了好几次，看到后来我都知道哦，下一幕可能会出现什么。那也要提醒到哦，在国三双向斜庄桥路段目前风大，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及时的路况，说在国三的斜庄桥路段目前双向都是风大，所以请大家行车务必要双手紧握方向盘，还有要减速慢行哦，注意你的行车速度，来防止强风导致车身偏移。而且呢，在国道上要拉大你的前后车距，然后跟货柜车还有连接车这一类的大型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哦。那先前在国一北上 320.3 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呢，有事故是在台南市仁德区的大同路三段七号前，在平交道附近，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还是要小心哦。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一。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也祝福大家这个礼拜都能够顺心。对，我待会儿也要去忙碌工作了，明天下午一点见。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是小雨宋念瑜，这首歌就叫再一次，明天下午一点再一次约会哦，别忘记了。 See you， 拜拜，再见。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3.2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往西的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公里过芦竹，先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得见路。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7月13，星期一。今天的天气像玻璃灾哦，哇，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离开之后，哇，各地呢都是有一点这个温度变高的情形。像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就针对彰化。还有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以及花莲县都是、这个高发布高温资讯，温度呢都有机会来到36度。那今天呢，我们电台的所在地就在麻豆，哇，温度真的很高，而且出去之后呢，哇，整个人就像被这个差点蒸发了。但是呢，今天的风好像又比较强，对不对？我们在高雄的朋友说呢，高雄的旗山这个风是蛮大的。

比台风来的时候，感觉风好像又大了一点。确实今天的风有变得比较大，所以说在外的朋友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侧风比较强劲的话，记得你的车行速度要稍微的放慢一点点。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的部分，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那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车流量也变多，平均只有50公里。不论您行驶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的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遇到车多，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小心啊，这个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马苏要打给 Gay 秀，橄榄道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翁立友，这条歌曲《爱情》和《西坡》，听听看如何来诠释这首歌曲。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订的东西不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好的，今天呢，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的是我们的消基会义务律师宋立民宋律师，要来跟大家聊聊天了。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跟大家好。
8: 是律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9: 今天我们要这个讲的主题的话，是我们单身的未婚男女通常会去参加这个婚友社的联谊活动。那在签约之前，那以及在签约之后，如果遇到相关的消费争议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因应？
8: 好，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科技发达，其实大家利用这个手机通讯软体，包含用手机上的软体的一个 APP 也好，或者是呢参加这个实体的像是单身联谊的活动，其实也是现在蛮多人去参与的一个活动内容。那我想请问律师，您刚才有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消费的纠纷，但是对于所有现在包含我自己来吼，就是我们自己想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单身的联谊的活动，那我们要去找的话，有没有说有一些需要知道的一些讯息，比如说应该有哪些方面我可以去求证这个联谊的活动是正确的而且是正当的呢？
9: 是，那这边的话首先跟大家报告说，这个我们基本上消费者跟婚友社所签立的，就是我们实体的部分，
8: 是
9: 签立的这个交友媒合服务契约的部分的话，本质上是由业者依照消费者所提出来的各个条件，譬如说包含学经历、年龄、身高、体重，然后由业者来进行媒合配对，然后这边的话业者会跟消费者来收取费用。
8: 是，
9: 那这中间的话，这个业者所提供的服务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分为媒合交友，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配对，以及媒合交友所衍生的相关的附加服务，譬如说发型服务的諮商服务，以及教导消费者要如何跟异性相处来提高这个配对几率的这个实体或影音课程。那当然是还有相对应的这个书籍和教材。那媒合的交友的部分的话，媒合的对象又可以细分为这个会员制跟非会员制。
8: 是，
9: 排约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最后可以区分为一对一啊，或者是我们团体来进行排约。
8: 嗯哼，
9: 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约定每周或每月至少一次，又或者是说我们双方所约定的那个契约期间任何一个时间，只要业者只要譬如说有十次里面有履行这个全部时间是任意的，这个所谓的计次制。那因为近年来我们这个婚友社跟消费者，就是实体的婚友社跟消费者所衍生的这个消费争议的话，
8: 是，
9: 那我们日益增多的状况。那如果是以消基会处理的案例，那大多数是消费者在契约审阅期不足，
8: 嗯哼，
9: 而且在话这个业者的话术底下一天就签契约，又或者是说消费者在购买服务之后觉得当初太冲动，一天以内就签契约，
8: 是，
9: 那他觉得思虑不周。那又或者也是对于说这个业者所提供的这个媒合的对象不满意，
8: 对，
9: 然后决定要终止契约所衍生的退费的问题。
8: 是，
9: 那这些退费争议的话也会包含到说啊，那要退多少钱，
8: 对，
9: 那是不是要依照比例来退费。
8: 是，
9: 那退费的时候业者可不可以扣除违约金，还有业者有些时候会包装成譬如说像手续费、咨询费、补偿费，
8: 对，
9: 它本质上都是违约金，可不可以把它扣掉的争议。
8: 是，
9: 那因此就是说我们在跟这个婚友社，就实体的婚友社的业者在接洽的时候，那我们不要当场的去接受这个婚友社的推介直接签契约，建议是先把契约带回去思考清楚之后再决定是不是签契约。那如果有任何疑义的话，那我们消基会也曾经受理过十几件这个

0: 类似的消费争议的纠纷、嗯、那也欢迎大家电话联络询问。那我们消息会本身的话也有驻点的义务律师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1: 是，
0: 那也欢迎大家预约咨询。那以上。
1: 好，其实律师跟大家所提到的就是一个重点，在当下不论他用话术如何去包装他的活动内容，以及让你觉得好像是你现在加入可能会有一些优惠，那也甚至呢告诉你他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婚友社的一个、你喜欢的理想型也许都在他的这个婚友社里面可以找得到，或者是他又告诉你他们成交了多少笔的这个美满的婚姻，那所以说让你会觉得其实你因为你想要结婚你才会想要去透过这个婚友社来帮你做一个、婚姻的一些媒介，那所以说当下也许他把这个整个活动的内容包含整个话术包装的非常的完美，让你想要我应该要加入你我才能够找到我的终身另一半，那也是我契合的另一半，所以说刚律师所提到的希望你不要太冲动，可以把这个他的合约内容先带回家来审查一下，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看不懂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消基会的义务律师来跟他们做一个讨论或者是咨询，那当你觉得整个内容你都掌握清楚了，那整个文件也都没有问题，那当然你也相信这个婚友社能够帮你介绍你的未来的另一半，那当然这个后续就由你来决定是不是要加入，但是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论对方如何包装请你不要当下就完成缔结这个动作。那刚才这个律师有提到说先前在消基会的部分也有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想要终止这个合约，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费用的退费的问题而有产生一些争议，那最后是不是透过消基会的处理大多都有达到一个合理的退费动作呢？
0: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只有透过消基会去提供一些申诉的经典的案例、那当然说那个后续的部分的话我目前是没有相关资讯的，
1: 是，
0: 但是这边要补充的是在于说如果说今天这个业者他没合的这个相关的对象不符合契约的约定条件，他是属于债务不履行，
1: 对，
0: 那消费者其实可以要求业者来提供跟契约相符的这个没合的对象，那如果没有的话消费者可以拒绝给付费用或终止契约、而且请求说业者去按比例去结算退还款项，
1: 是，
0: 那至于说消基会的部分的话当然这个我们在发生消费争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消基会来进行第一次的申诉，
1: 是，
0: 那我们消基会受理，而且他第一个处理机制的话就是会先发函给业者要求他们去提出合理的说明、如果没有提出说明的话那我们消基会这边的话会公告这个所谓的黑名单，就是跟大家广为周知说这个业者没有依照我们所函文限定的这个期限来回复、那有可能会有损于这个消费权益的部分，
1: 是，
0: 那请大家就选择说去凭据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要不要再选择这个婚友社来进行后续的这个服务这样、
1: 好，那律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问您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我们的民众在选择婚友社的时候是不是有哪一些资讯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他这个婚友社是合法的或者是说他所提供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呢？
0: 这个如果说是以律师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说我们一般民众最简单的方式是透过网络去搜寻、那当然说这个已经不是法律面的部分，
1: 是，
0: 就是就非法律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当然是先看一下他网站所公布的各个资讯，
1: 对，
0: 那有些业者的话其实你可以观察到他是有接受政府的委外的承包的工作，
1: 所
0: 以说我们内政部的话
1: 对
0: 他近期有去办一个这个单身的联谊活动、
1: 哼，
0: 那这个单身联谊活动的话政府他本身是没有人可以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嘛，
1: 是，
0: 所以他们透过这个政府采购的方式外包给旅行社的业者，
1: 对，
0: 那你就会看到说这个旅行社业者基本上是透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去承包这个案件，
1: 是，
0: 某种程度您可以认为说其实这一个业者已经得到这个政府所认可的标准，那这个标准的话或许可以作为消费者选择的一个其中一个资讯、那当时就有律师的立场来讲，当然我会进一步去查证说那即便是有接受政府的采购好了、那我可能这个当然是说消费者后续如果咨询律师的话可以问一下律师，譬如说我们就会去搜寻说这家旅行社业者在裁判书系统就是我们所有的判决书基本上如果没有依法要责令的情况底下都会公告在网络上，
1: 是，
0: 那可以透过司法院的裁判书系统去查到这个业者有

0: 没有不合规的行为，
1: 哦，
0: 这个相关的消费者的纠纷，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评断的标准。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消费者刚就是如果说我们消基会发函过去的，
1: 对，
0: 那业者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或处置的话，哦，那我们这个消基会其实会把它列在这个所谓的黑名单。
1: 是，
0: 那黑名单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你 Google， 你就是你如果错过网络搜寻的话，
1: 嗯哼，
0: 消费者也是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子的机制。
1: 是，其实如果说您个人本身想要去参加这个婚友社，也或者是说您自己的亲属或者是朋友有加入过，那他也真的在这个婚友社有找到他的另一半，那当然如果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好像也会比较踏实一点，因为总比你完全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自称是婚友社，然后呢他把这个内容包装得非常漂亮，当然就是希望你能够加入他，然后呢为他贡献他们自己的会员啊，那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加入任何婚友社的时候可以多方的去查证，或者是多方的去搜寻有关于这个婚友社相关所排定的一些活动跟内容，以及有没有像刚才律师所提到的被公布在这个消基会的黑名单当中啦，那当然多方查证多方的去了解，对于自己而言，因为你要交的另一半一定是一个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买房子我都觉得还重要，所以当你在选这个婚友社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因为适婚年龄到了你就一头热，然后就把自己乱在这个分寸当中。那针对于今天这样的婚友社的交友及这个内容，以及遇到问题要找消基会，最后是不是律师要再做最后的补充呢？
0: 嗯，刚有提到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在收到契约的时候，刚好提到说就是我们要审清楚再决定要不要签约，签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案例都是直接在现场直接听业者的话，
1: 对，
0: 直接现场都签约。
1: 是，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听到这个资讯的话，您就会了解说他使用的话术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当下就一定要签。
1: 对，
0: 这个我们要务必要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有遇到这个在签约之前，我们务必要先把契约拿回去，要冷静一下。
1: 对，
0: 要冷静。
1: 是，
0: 那如果说有遇到这个消费纠纷的话，那这边的话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消费纠纷的这个处理的机制。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今天如果遇到消费纠纷，消费者这边的话可以透过申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消费者这个消基会的申诉。
1: 对，
0: 那当然说这个申诉的对象的话要再补充，就是说业者本身也可以申诉
1: 哦，
0: 以及第二个地方政府的消费服务中心的话也可以申诉，这个是我们这个消保法所定的第一次的申诉机制。
1: 嗯哼，
0: 那第一次申诉机制如果没有得到妥适的处理的话，那消费者也是可以透过地方政府的消保官进行第二次申诉，那他同时也可以再评估说，那我可以跟这个地方政府的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选择直接向法院起诉。那最后我觉得比较重大就重要一点是在说，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没有实际上去碰过相关的法律问题，
1: 对，
0: 那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是欢迎说大家也可以打电话，又或者是来预约这个发消基会的驻点律师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是，
0: 那我们最近的话在这个消基会的这个最新一期的消费者的报道也有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详尽的说明。
1: 嗯哼，
0: 那也欢迎大家向这个消基会来购买相关的杂志又或者订阅。
1: 是，
0: 以上，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义务律师宋立明宋律师跟大家聊这个未婚联谊相关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也希望大家呢在适婚年龄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合约仔细的来做了解，那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就问清楚，最后再来选择您最适合的婚友社，那也希望大家都婚姻美满。那今天呢再次感谢宋律师您的分享，辛苦了，谢谢你。
0: 好的，谢谢您，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1: 好，接下来呢，接下来继续刮哈，我觉得跟这一个主题能够蛮契合的，李明阳的歌曲啦，叫做《决心爱你》，来一起来欣赏。

李明阳决心爱你。原地伫国道以河洛南317.4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一南下317.4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嘉义县的民雄乡庐山桥堤防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哦，经过请多加留意。掉落物在国一北上326.2公里，接近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台一线北上方向指标341公里，在二人路段这里的外路线啊。外车道有一个坑洞，已经通知辖区处理。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跟小东路，胜利路跟小东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下午的4:29准备来迎接下午4:30，一起来关心这个重点新闻。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油脂氨石胺的疑虑，累积到了昨天已经下架回收大约有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就已经查验了相关采样，并且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的证据还有食安标准等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能够重新上市。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5批，其中前3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3: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2: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于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概是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固，但是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的监控，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5: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4: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立法院在近期将会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的公民权等议案，青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且提出了3项的提醒，包括了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且审评议再次推动18岁的公民权修宪。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3度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7: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啊，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啊，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啊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6: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

0: 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市云林县及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桃园到彰化、嘉义县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迎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也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连日降雨已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1号轻度台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7分，我们把现场拉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主播室的现场，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国道3号北上 351.6 公里，接近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5公里，这里是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请留意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邓紫棋《海阔天空》。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谢谢。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这里也是60到80公里左右。另外南北向的部分，等一下补充一下，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是车流瓶颈点，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永康往大湾，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维持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北双向呢，从古坑到这个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基本上都还不错。那唯独呢，有几个路段我来补充一下：国一南下的南投服务区到民间，国一的南下古坑到古坑系统到古坑，以及国一北上的斗六到南云，这三个路段是落在60到80，其他呢都有80公里以上。那我来补充一下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虎尾到西螺路段，这里车流量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70公里。原因是什么呢？我刚看了一下，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个路段怎么会是红色的呢？

好，我来看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方呢，在下大雨哎。好，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我看起来雨势是不大啦，但是呢，整个路面非常的湿，大家如果刚好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在国道一号上班，在这个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站，因为落大雨的关系，所以速度有较慢淡薄啊。你若多好伫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落雨天路面顶路面较滑啦吼，所以咱开车速度唔通伤过紧，而且对车唔通对了伤过紧，保持安全距离，甲你的车头顶甲拍好开，一定要有所谓用路人拢知影你伫什么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我大概在说明的过程当中呢，我眼睛一直盯着这个 CMS 啊，这个我们的监视画面哦。那我刚看了一下，大家基本上都已经有打开车头灯，表现得很好哦。大家在下雨天的过程当中开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速度真的不要过快，如果发生水漂效应就麻烦了。好，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那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叫做《卡通人生》，是郭采洁的歌。Hey,

0: 阿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坤煌。坤煌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市区是逢上下班学生上下放学时段，垂杨路、民主路、林森西路、忠孝路、中山路等主要干道都车子量比较多，而且现在有在下雨的情况。在博爱路二段299号跟四贤路志航国小附近，都有人那个交通事故哦。那不然行经都要注意一下安全。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请观众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不超速、不毒驾、不酒驾啊。嘉义市警察局关心你。
0: 好，谢谢坤煌的提醒，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现在嘉义市也在下雨了啦，我刚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从嘉义以北一直到彰化以南基本上都在下雨哦，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适逢下班的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来拨打哪支电话，当然是0800-000-123啦，来，我是新凯，有路况不吼新凯哉哦。接下来这首歌，光良的《我们的故事》。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第一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56。国一北上353.1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这里的加速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请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彼此安全。国道一号上北353.1公里，国道一号上北353.1公里，过南麻坑交流道的加速车道者，一台自用车过路停伫个遮，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先前在台巴12线往东方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353.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路间呢据报有自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经过也请多加注意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更。那待会呢，我们在歌曲之后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李。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3.7公里，过冈山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353.1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加速车道。北上326.2公里，大湾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52.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51.6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入口先前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21公里，过竹东二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国道一号北上353.1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加速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上北353.1公里过南麻坑交流道，加速车道者一台自用车过路，经过请你注意因的安全。台一线北上341公里在仁德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还有西螺服务区往北到北斗路段沿线的车流量有变多的情形，尤其是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那这些路段呢在下雨哦。

我刚看了一下，从嘉义到彰化沿线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遇到下雨路段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或拉长跟车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说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又同时去看了一下监视画面，雨势变大了齁，那鬼啊烟扑扑啦齁，鬼啊那北下下齁，这个表示雨下的蛮大的，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打开你的车前大灯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天星伴明月啦。来，国一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桶。国德一河路南330公里，伫林德系统这个路段，来线道讲一卡塑胶桶啊，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伫个平面道路部分，台线上北341公里林德这个路段，外线道一个窟啊，伫个遮吼，即马通知处理啊。国道一号路南353.7公里，过工山交流道路经一台自用车过路停伫个遮，已经哦，毋知当时会当排堵啦吼。利用这路段，请你爱注意，等你安全。时间来到下晡的5:51，是毋是有啥物路况是咱无掌握到的？那是有诶话，爱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甲咱小报一下吼。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呢，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虎尾到西螺，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这个虎尾到西螺路段，还有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方向，都是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非常辛苦的路段哦。国道一号上北，虎尾到西螺，还有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拢是即马时间点吼，即车辆非常的多，速度嘛非常的慢的路段，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咱拄则讲到的即个对虎尾一路来到北斗遮，拢落真大的雨，咱的开车吼爱甲咱的车头顶拍好开，而且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而且咱咧即个落雨天，因为路面真滑，所以咱咧即个扭长，即个对车的距离，吼安尼较会安全。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车辆嘛变侪啊，平均抢速度伫个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嘛非常的侪，平均抢速度伫20至30，30未超过40公里。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陶晶莹的歌曲。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地区以及新竹县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以及嘉义以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现在已经发生了齁，目前呢嘉义以北到彰化沿线都是有下大雨的情形，而且雨势还蛮大的，大家务必小心留意。目前嘉义以北到彰化以南落大雨，而且雨落了不少，若是遇到落雨的路段，咱要把车头灯打好开，速度不能太过紧，对车不能对了太过紧。下午的5:18，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来，我们刚看了一下这个路况中心会诊的路况消息，在国一南下353.7过冈山交流道，原本停放在路肩抛锚车已经平安离开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冈山地磅到南子沿线车多，提醒您小心留意。再来是国一南下353.1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加速车道的抛锚车也已经平安被拖掉离开了，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

0: 望不自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嘉平在线上吗？好，不好意思，等一下，我们待会呢再连线一次。

0: 好，再次呢，欢迎嘉平来上线喽。嘉平好，
1: 秦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在南部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南下高科到冈山之间，还有北上高雄三多中正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都是呈现车多。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3日到7月16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也就是说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还有市线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所以这首大歌曲、是徐富凯跟张文琪合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的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且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振作，扛起照顾三宝的责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陈姓男子112年

0: 在林雅区度假遭警方查获，挨罚120,000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0,000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接受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到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九阴转介治疗。
0: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独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怀疑车上的乘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获报到场，发现乘客遭到假交友诈骗，担任取款车手，随后将其救济，前往面交地点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一名红姓计程车司机搭载一名女乘客到凤山区青年路2段一处超商后，察觉对方行迹可疑，怀疑可能是诈骗集团车手，连忙报警。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访，在超商内找到46岁林姓女子，经同意检视手机内容，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3: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0,000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0: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在一旁帮忙劝说：“
4: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5: 他也是被骗的，
4: 我们
5: 来帮忙的，你不要骗我们。”
4: 哎，我也是被骗的。
0: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0,000元。全案警方将林姓女子依诈欺未遂罪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年轻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以及3岁的儿子闯红灯拒检逃逸，不断追撞了机车又波及汽车，警方查出他不但是无照驾驶，还涉嫌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巡逻警组在3多4路和星光路口看到一辆机车闯红灯，上前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警方一路尾随，结果这辆机车在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口追撞一辆机车，波及到一辆汽车后才停了下来，警组立刻上前缉捕。
6: 在你哪都停了你是对了不对了
7: 招架
6: 你是对了不对了
7: 对了
6: 有啊让你一起啊啊！你在意那个招啊？你喜欢那个？
0: 26岁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和3岁的儿子，所幸两辆机车人员都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汽车驾驶则没有受伤。警方检测严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8: 本案严嫌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针对严嫌即举发闯红灯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1件，酒驾1件，无照1件，拒检1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2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后机车牌照及驾照。
0: 另外，严姓嫌犯涉嫌酒后驾车，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的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入海外可疑的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这是诈骗手法，及时的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9: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10: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

0: 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1: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诈骗案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暑假出国的热潮来了，登革热防疫也要提前部署。高雄市政府这一次找来跨局处、各国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以及学校代表共同站台，希望把防疫的观念从校园到家庭以及社区全面的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出国必备
4: 防瘟疫，
3: 返国筛检
4: 放密卷。
2: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暑假出国防登革热宣导记者会，特别邀集市府跨局处、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学校以及医疗院所共同响应，携手推广登革热防治观念。由于暑假是旅游、探亲以及交流的旺季，新住民家庭、外籍移工以及学生往返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增加，市府希望透过跨单位的合作，将防疫的资讯深入校园、社区与家庭。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宏荣说：
5: 民众在符合对象的，可以在出国前来领取免费的防蚊液，做好防蚊的准备工作。那返国后14日来主动采检，只要完成采检，我们就会发给500元的礼券。
2: 卫生局也提醒，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红疹等症状，应该主动的告知医生旅游史，共同降低境外移入登革热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健身教练平常带大家锻炼肌耐力，这回则走进了收容犬收容所陪猫孩洗澡、散步、做瑜伽。高雄市动保处举办了犬猫治愈日，厂商号召100位员工参与，不只陪伴收容犬，更透过生命教育课程学习认养不弃养的重要观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首先安排生命教育课程，介绍流浪犬猫形成的原因、饲主的责任、动物福利以及收容所的照护工作，希望透过企业实际的参与，让更多人了解流浪动物的议题，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接着健身教练们体验洗狗、狗狗瑜伽以及牵绳散步。原本怕生的收容犬在耐心的陪伴下逐渐卸下心防，这些互动也是收容犬重要的社会化训练，有助提升未来被认养的机会。农业局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6: 犬猫治愈日希望打造人与动物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也增加收容动物被看见的机会，未来也期待串联更多企业与民间团体一同推广尊重生命，打造人与动物共好的友善高雄。
2: 动保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企业与民间的力量，透过生命教育以及公益参与，让更多民众认识流浪动物的议题，把尊重生命、认养不弃养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来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地区受到南方水汽北移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普遍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南部地区有33到35度高温发生，其中近山区有来到接近38度左右的高温。另外，今日沿海地区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上下班请注意安全。明天仍然受到南方水系北移及西南风影响，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日南部气温约27到35度，沿海伴随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请听众朋友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0，我们把现场拉回到

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提醒大家，因为刚才收到了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傍晚的七点之前呢，可能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伴随较强的阵风，还有闪电落雷，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影响的范围呢，在南投县有12个乡镇，以及嘉义县有3个乡镇，彰化有20个乡镇，云林有11个乡镇，在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范围内，这些朋友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尽量呢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机会。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稍后来继续台语歌曲，方千玉心内话。

时间是下午的5点46分。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好，有一个管制的路段呢，是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大一路路边的停车格呢，从7月9号到9月8号这段期间呢是禁止停车的。台南市的永康永大一路啊，永大一路是永大一路是吗？来，这停车格哈是对这个7月9号到9月8号。这段期间哦，在这个路边的停车位都没法停车。台南市永康区永大一路路边的停车格，从7月9号一直到9月8号，这段期间呢是禁止停车的。跟你的朋友、家人提醒一下、如果您会利用这个路段来停车的朋友。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大家知道有什么活动吗？东石海之下的活动就在这个周末要来登场了。那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活动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潮，所以说呢，人多车就多。那烟火的释放当天呢，将采这个阶段性的交通管制。第一层呢，这个管制区域是黎明一路以西，预计呢中午12点就开始启动。第二层呢是东石乡公所以西，黎明一路以东。那第三层呢是东石乡公所以东到台61线的路段。那第二层跟第三层呢，预计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来启动。相关的管制内容呢，将依现场的状况来弹性调整。也请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要到这个参加这个东石海之下活动的朋友，请务必来配合现场，不论是远景或者是交管人员的指挥跟引导。

好，接下来这个讯息呢是有关阿里山的铁路。阿里山林铁呢7月13日本线跟柱山线持续是停驶的，也就是说呢它没有这个行驶。那沼平线跟神木线已经恢复营运，

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20到30，三十不会超过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这里是国一南下，好，这个地点呢是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永康到大湾以及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也开始变多。国道10号的仁武到顶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那另外呢，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目前这个南部的路况吼，伫这个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是上界辛苦的吼，平均强速度伫20至30、30到40公里左右。

国德一河洛南台南系统往沿空气站的车毛较侪啦吼，平均伫个40至50公里，也佮有国德北河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即站的车辆嘛非常的侪，平均抢速度伫个30公里左右吼，30公里左右。唔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拄到车较侪，咱都爱保持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拄到落雨的路段，咱爱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看到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嘉义以北、彰化以南都下起了滂沱大雨，而且这个雨势呢非常的大，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坚讲0800000123。来，接下来来听歌曲的哈，这一首歌呢是萧亚轩的歌，歌名叫做《浪漫来袭》。

萧亚轩浪漫来袭。中央气象署呢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新北市、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山区、还有新竹县山区，都会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呢，嘉义以北的地区也有机会降下大雨哦。好，不论您行驶在什么路段，记得现在是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变多，人也变多了。好，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跟讲，一旦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晚餐思路》，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内坜出口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1线北上424.5公里过新陂有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革，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自醉园挖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时间是晚上的6:05，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在台三线239公里，就是在云林的林内乡，这里呢有土石流占据部分的车。

0: 岛，那地点呢是在指标台三线239公里处，就是在云林的林内乡。那这里呢，因为有土石泥流的关系占据部分车道，现在管制通行。那等待处理的时间呢，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啊，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准确的一个掌握到说排除的准确时间，但是有一个预计，好，预计是7月13号，今天晚上的8点钟。那如果说呢有提前这个排除的话，我们也会提前的跟大家来做说明。在台三线，台三线239公里，在这个云林的林内乡，因为吼，叫土石流啦，吼，土石流占用一寡部分的车道，所以即马正在处理。有可能伫沿岸八点进前会当排除，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得提早改道行驶。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环境偏南风，而且受到南风水气北移的影响，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午后呢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其中呢以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大雨的情形，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可能出现短延时的豪雨。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表示呢，从15号到18号转偏西南风，19号跟20号再转偏南风，同样有水气移入，以南部地区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为主，清晨呢上午一直到就是从清晨一直到上午这段期间呢，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15号到20号这段期间西半部的山区还有北部地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未来的一个礼拜降雨前就是还没下雨之前你会觉得非常的闷热，那在下雨之后呢可能大家就要注意的是，因为雨来的会比较快而且比较大，那甚至在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前大灯是有打开来的，要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的安全。好，这是接下来的天气状况。路况方面呢，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3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也是蛮多的，平均呢不到5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路口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好，来说到台一线这是台一线，台一丁线，台一丁线在北上的 11.15 公里，也就是在斗六路段，有听众朋友说呢机车道淹水了啦，我们刚才有说嘛，嘉义以北这个中华以南在落大雨，有可能因为雨落了很大很紧，所以这个水下不去，现在这个机车就说积水了，大家经过要注意哦。地点呢在台一丁线，这里是属于北上的 11.15 公里斗六路段，机车道有积淹水的状况，经过请多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齁。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 以上广告

0: 道由交通部提供。
1: 傍晚的6:11，先提醒大家，台86线往东方向11.2公里、往关庙的方向上轮到大潭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据报有这个行人呢是有人骑脚踏车上了快速道路，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
2: 台南路况到下吧。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平区庆平路与玉平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还有台17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缓慢的情形。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拜拜。
4: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黄飞、蔡佳玲合唱的《陪伴》。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啊！这个今麦时间吼无早吼，已经来到尾阿妈六点过十八分，天色慢慢啊暗落来啊，赶紧来拍开咱的车头灯，爱护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快步大家行车平安。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 B 车弯这里，说有车辆停在这边，好像是抛锚了。台一丁线在北上的11.15。这里是斗六路段，机车道是积淹水的情形，现在通知处理，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台八六往东13.3归仁交流道这个路段有动物躺平不动，但是没有提到说在哪一个车道。好，先前呢新凯有提醒说，台八六往东方向11.2公里往关庙的方向，在上轮到大潭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脚踏车骑士误闯了快速道路，不晓得他的状况如何，有没有人看到他在哪里呢？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张惠妹，歌名叫做《蓝天》。

张惠妹《蓝天》。台八六往东方向13.3公里，这里是归仁路段，有动物塘平埔洞，经过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往台南系统双向车多，平均落在40、50、5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好，其他路段呢，看起来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古坑系统、云林系统，基本上呢都是属于顺畅好通行的。国道1号补充斗南到西螺服务区双向车流变多，平均呢落在60到70公里。功德一河刀南到西螺服务区双向，不管是要落南或者是上北的方向，车辆都有较侪淡薄啊，平均在60至80公里之间。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6点半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之外呢，要联播在7点过后高雄分台的乐咖事务所杨纯的节目。那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台语歌曲唐丽跟陈淑仪合唱的《牵你的手》。我是欣凯，明仔载播4点，咱空中再会，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卓奎只是一周内完成油品检验，卫福部晚间公布重新上架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查获首起 AI 眼镜舞弊。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召开中联油品案专案会议，会中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作业，确保食安控管风险。三原则把关检验合格后，恢复预防性下架产品再上架。一周内提出食安法及资法修法两个要求五个增订，从制度面强化食品管理， 持续落实校园食安机制以及稳定油品及饲料供应，保障消费者权益等五项重点才是。而食药署也将在今晚公布油品重新上架的标准。李依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

0: 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五十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1: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0: 至于中立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善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刘维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五十个品项，截至十二号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对于食药署将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抨击，食药署才下架货品，又要谈上架原则，让民众不知何去何从。
4: 事情都没有清楚，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严格把关，清清楚楚。
3: 侯友宜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吴英妮的报道。
5: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万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5: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谱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路，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李一成的报道。
0: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赵伟、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7: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0: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

0: 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运社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检方主张原审裁判过轻，但王运坚持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2: 在信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行准备程序。
3: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2: 开庭时，王运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运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锦州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锦州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今天公布6月全国赋税收入新台币1兆1656亿元，年增 1.9 倍，主因为去年所得税税款递延所致，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6月实增849亿元，年增 2.8 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已是连续11个月正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院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水源的报道。
4: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5: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4: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罚3年，罚100万。尤若淳的报道。
6: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7: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 目前呢，它不是

0: 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1: 消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三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曾对于求学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执法歼灭嚣张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立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5: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
4: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5: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4: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稍早在南下49.9公里桃园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高雄交流到建国路出口匝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在34.8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82.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在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前，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轮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3.3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今天登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期盼借由这次审查，检视台湾性平发展基础及未来挑战，保障每个性别都能平等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席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台湾从2009年首度自愿提交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国家报告，行政院也邀请各机关共同撰写，并广纳民间团体、学者专家多元意见。
3: 我们希望能够广泛参考国际经验，来回头检视台湾性平发展的既有的基础以及未来的挑战，让CEDAW 能够真正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的民主能够真正成为保障每一个性别都能够平等的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并且以此生活方式让台湾的民主永续发展。
2: 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纪慧荣则表示，政府应透过制度改革、公共对话及国际合作，深化实践性别平等，并提醒国人，今日的性别平等成果不仅得来不易，也为区域带来正面的示范力量。台湾应珍惜这些成果，并持续坚守深化，期待透过本次国际审查，协助全面检视现行政策与制度，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报道。
4: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一比例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正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识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犯后态度，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男子的林姓友人独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再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刘维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坨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6: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5: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若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施兴凯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乙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

0: 黄南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远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1: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远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0: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拥堵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2: 台北市客家育成中心客剧正式启用，馆内规划录音室、摄影棚等设施，希望吸引年轻创作者透过影音创作与交流，为客家文化注入新活力。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为了多元文化的传承，为客家青年们打造客家育成中心客剧。市府表示，不同于过去以展示为主的客家文化馆，客剧更定位成青年创作与培育基地，希望透过影音、音乐、美食等方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年轻世代。场馆内也配备完善的录音室、混音室、摄影棚、社交厨房及 Live House 展演空间，供客家青年使用。市长蒋万安说，
4: 客剧很重要，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不管是有乐团的，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
3: 市府表示，客剧未来除了提供青年团队录音、拍片及展演，也将作为客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基地，并串联国内外客家青年，透过新时代的多元创作形式，让客家文化持续创新，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登革热防疫提前部署，高雄市政府找来跨局处、各国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及学校代表共同站台，希望把防疫观念从校园、家庭到社区全面扩散。王一豪的报道。
5: 出国必备
6: 打瘟疫，
5: 返国筛检
6: 放疫卷。
7: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暑假出国防登革热宣导记者会，特别邀集市府跨局处、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学校以及医疗院所共同响应，携手推广登革热防治观念。由于暑假是旅游、探亲以及交流的旺季，新住民家庭、外籍移工以及学生往返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增加，市府希望透过跨单位的合作，将防疫的资讯深入校园、社区与家庭。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宏荣说，
8: 民众在符合对象的，可以在出国前来领取免费的防蚊疫，做好防蚊的准备工作。那返国后14日来主动采检，只要完成采检，我们就会发给500元的礼券。
7: 卫生局也提醒，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红疹等症状，应该主动的告知医生旅游史，共同降低境外移入登革热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县第一座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县长汪惠美表示，基地位于园林市区生活圈，兼顾工作、生活与育儿需求，希望让年轻人住得起、留下来、看得到未来，更是安心成家的起点。黄俊伟的报道。
9: 园林青年住宅位于园林市三条段992-993地号，新办总经费约新台币2亿7876万元，规划地上八层、地下一层建筑，提供一房型14户、两房型28户，共计42户住宅，并且设置托婴中心。王惠美县长指出，面对高房价的压力，青年购屋门槛日益提高，县府主动出手，以政府新办方式提供评价优质住宅，让青年能够在地扎根。
10: 青年住宅完成总共有42单元哦，那有一房跟两房，那它本身除了绿建筑啦，以及这个永续的这个概念都在这边哦，那里面还附设有托婴中心，另外的话

0: 包括你的这个家用的垃圾干嘛，我们都有收运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你的自己的置物柜，还有现在请啊领取置物的一个部分哦。
1: 县府青年发展处进一步表示，园林青年住宅受理成购申请，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1064件，显示青年对于评价优质住宅的高度需求。后续将采公开抽签方式选出居住资格。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一名30多岁女性为追求理想身材，积极饮食控制和运动，但小腹始终瘦不下来，还出现自律神经失调、睡眠障碍。一检查才发现，可能是压力型肥胖作祟。尤若纯的报道。
3: 开业诊所新陈代谢暨减重专科医师周建分享，这名女性三餐减量，晚餐只吃沙拉，每周运动5天，四肢不胖，但小腹就是瘦不下来。检查发现皮脂醇偏高，胰岛素阻抗也飙高，还合并血脂异常、肝功能还有发炎指数异常，就是俗称的压力胖。
4: 为什么压力胖特别容易胖在肚子呢？原因就在于啊，内脏脂肪对于压力特别特别的敏感，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分泌皮质醇，也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啊，本来啊是帮助我们面对压力提供能量的，但假如长时间皮质醇都一直偏高，它就会影响到脂肪储存的位置。就算你的抽血检查中皮质醇没有高很多，肚子里的脂肪细胞还是可能会自己把压力讯号放大，所以脂肪就更容易囤积在腹部了。
3: 周医师表示，肚子就像是皮质醇的 VIP 区，如果再透过过度节食来减肥，反而会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压力也会增加对甜食的欲望，降低饱足感。建议民众应该维持充足的睡眠，适量补充镁和 B 群，避免过度节食，才能真正摆脱小腹危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记录。

0: 号北上大雅出口前300公尺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2公里南屯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南下的 365.6 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有5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 276.8 公里古坑服务区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和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 382.9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路肩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东向 5.4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大货车的轮胎在这里。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路段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东向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往太原，大里一往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三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台风离近了，不过还会有一些西南气流影响，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毒品不只会伤害身体，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和注意力。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只要使用毒品后驾驶车辆，都可能让自己和其他用路人陷入危险之中。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使用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及其相类似管制药品后驾车，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若涉及刑事责任，还可能依法移送侦办。
3: 毒驾的危险不亚于酒驾，驾驶人可能出现精神恍惚、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等情形，面对突发状况时无法及时处理，往往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为了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拒绝毒品，更不要在食用毒品后驾驶任何交通工具。
2: 守法上路，平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

0: 做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06，要跳到07了。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来进行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麻烦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嘉平你好，晚安哦。
1: 杨子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276.8公里，在接近古坑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哦，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三北上276.8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目前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那同时在国一南下365.6公里高雄九如出口的辅助车道上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另外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也就是说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还有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嘉平，跟你说声晚安啦，辛苦咯，拜拜
1: 拜拜。
0: 另外在高雄市区方面的话有看到了几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包含在高雄的前金区7贤2路跟市中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3路也有传出一起事故，另外在左营区的明诚2路跟富国路交叉路口同样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哦。当然在整个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想要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也不晓得这个大帆布排除了没有，稍早听众呢说在高屏大桥哦，这边在高屏大桥从高雄要往屏东方向有看到中内线之间有个非常大块的帆布，可能有蛮多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都要闪躲一下哦。那这个大帆布是否还在高屏大桥要往屏东方向的中内线呢？如果说你开过去都没有看到了，也麻烦你可以来进行提供跟做更新这样的资讯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感谢你加入到警广的空中，一起来收听这个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正在开车骑 Odobai 的你也要麻烦你呢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咯。

今天是来自黄佑杰所演唱的《嘿》，晚上7:14。那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各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帮我们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这边的府外车道，还在处理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个地方的话呢，要经过的朋友，在国一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你打算要利用九如出口或建国出口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服务区这边的中内线，一样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276.8公里处这里，同时呢帮我们留意一下下了。以上不管在国一或国三的事故地点，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那其他望过去看的话，也几乎都是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绿色灯号，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在国道、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13号是一个可以来合理性的吃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想说，哇，吃炸物当然是很肥的一件事嘛，对不对？但是毕竟今天呢，就是这样的日子。也许你今天本来有想说，诶，要不要去吃这个东西？你刚好可以来好好响应一下下了。还是说现在你已经刚好正在等着你的外送？或者是呢，你开车经过了素食店的得来素呢，可以弯进去一下，你可以不用犹豫哦，因为今天7月13号叫做国际薯条日哦。每一年介绍节日的时候呢，可能隔一年我就忘记在几月几号有这样的日子，所以我每一年只要介绍到国际薯条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特别哦。只能说真的还蛮新奇的啦。然后如果讲到薯条，其实有很多派别哦，比方说你喜欢吃比较酥脆的，还是比较吃软烂一点点的呢？我是肯定一定会吃酥脆版本的。而且薯条有很多种嘛，比方说像是一般的

细的，然后也有波浪薯条，还是美国脆薯等等。我蛮喜欢波浪薯条，然后如果是一般薯条的话呢，也反正只要是薯条好像都很喜欢，我在那边思考了半天。不过讲到薯条吃法的话，你有特别喜欢或者是你很讲究在哪一个部分吗？因为通常我去吃这个薯条，如果单点的话，我肯定会去盐。然后如果说真的好要吃番茄酱沾番茄酱来吃，我都还会跟店员讲说，请问一下可以再给我两包砂糖吗？哦，我很喜欢番茄酱加砂糖，好好吃啦，好好吃耶。不然我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我一定会把它泡到玉米浓汤里面。啊，那种泡不是整个泡得很烂很烂哦。我本人的坚持是呢，就是我那个玉米浓汤嘛，然后薯条刚泡下去没多久，大概两三秒的时候，我就要拿起来吃了，就是还吃到它至少有一点点口感的感觉。以上都是我最爱吃的好几味哦，不管是呢脆度方面，还是用什么样的吃法，你用什么样的吃法呢？也来跟我分享了。

听到的是来自吕士轩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爱吃味》，没错，就爱吃这一味哦。像有听众呢，跟我一样是会把这个薯条来沾玉米浓汤的。虽然说他的这个医生啦，常常会骂他哈、哦，因为又吃炸的，又吃勾芡。人生有时候呢，好像也是很需要来好好的疗愈一下。好，那刚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服务区这边中内线车道三部车辆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完全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不过呢，目前可以看到还在处理当中的是在国一南下高雄九如出口这边的府外车道五部车辆追撞事故，所有现场单位呢都还在这个事故地点 365.6 公里这地方还在处理当中，占据了府外车道。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过了这个顶金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高雄九如，你本来要利用到这边的出口匝道的话，目前府外车道是在进行事故处理，所以是封闭的，只剩下府内车道可以来进行通过。好啦，讲到薯条沾什么样的酱，比方说像刚听众朋友说的要沾这个玉米浓汤嘛，跟我一样。不管你是沾番茄酱还是什么糖醋酱、蜂蜜芥末，甚至呢前阵子也很流行是把这个薯条拿去沾香草的那个蛋卷冰淇淋，有没有？是说这个我倒是还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已经能够想象那个味道是还蛮搭的了。你呢？吃饭了吗？如果还没的话，也可以好来响应一下今天国际薯条日了哦。

有没有刚好今天现在正要去参与呢跟你的阿娜达或另一半去吃烛光晚餐的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国俊所演唱的烛光晚餐。

九如出口这边府外车道稍早是有五部车辆追撞事故，目前呢已经来到了排除作业的最后阶段了哦。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咯。

0: 时间来到晚上7:30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哦，再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了。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防部长郭立雄日前透露，国防大学等五个校区9月1号开始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少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的兵力运用在核心的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一成报道。
3: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少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并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4: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3: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

0: 全均达最佳效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中区中华路日前有民众拍下一名行为人站在车流往来的马路中央，影响交通并危及用路安全。第一警分局表示，该行为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查处。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7月11号晚间11点57分接获民众报案，指中华路一段有民众站立路中央影响交通。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到场时已没有发现该名行为人。后续检视网络社群流传影像，发现该行为人站在车辆往来的道路中央，手舞足蹈，比划不明动作，行为相当危险。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杨英哲说，
3: 后经检视网络社群流传之影像，该名行为人之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卧蹲立，足以阻碍交通，依法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或交通繁忙路段时，切勿任意停留、嬉戏或站立于车道，以免危及自身安全，也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取缔，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是轻度和极轻度的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有学习能力和生活的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可以帮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和生活品质。任兰心报道。
4: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5: 有人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6: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也鼓励失智者，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5: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南部28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

0: 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2: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亲

0: 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不管是在这联播时段呢，你在空中听到了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那杨纯的乐咖事务所从晚上7点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目前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也到撒冈。而另外在市区当中，当然不管是在高雄还是在台南，甚至在屏东嘉义这个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还是掉落物，这些都可以来通报给驾驶朋友来进行参考，拨打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好，再来待会的话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究竟有什么样最新的娱乐消息要跟你分享呢？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跟你聊到的是五月天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当中，邀请到了正是香港殿堂级的天团草蜢来担任惊喜嘉宾哦。59岁的成员蔡依杰，他在前年的时候因为头部恶性肿瘤动刀嘛，如今呢已经康复良好了，甚至重返到舞台上的状态，哇，非常好耶。连主唱阿信在台上非常感性的表示说，出道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看过草蜢的演唱会。

常会笑说自己真的太自私了，因为没有看过嘛，就直接把偶像们搬到大巨蛋来合体，这样子呢也是蛮方便的啦。而说到曹猛，也激动的表示说，成军了那么久，终于有机会呢可以跟五月天同台。而且更让全场尖叫的是，曹猛也要在大巨蛋舞台上面投下了一个震撼的一个惊喜讯息，就是他们正式宣布明年呢2027年的1月份将要呢就是强势重返到台北小巨蛋举办他们的演唱会了。所以到时候呢，如果说真的也喜欢曹猛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我记得昨天在看影片的时候，刚好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面一起合唱的这一首歌。来一起跟着音乐呢，忘情的跳个森巴舞吧。来为你送上是来自曹猛的经典歌曲。晚上7点43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金广喽。

今天是来自草蜢的忘情森巴舞。好，现在目前呢，据说下暴雨的地方哦，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这里，像刚听众朋友证人呢也说，前阵这边也有在下雨当中，所以麻烦呢，行经下雨路段的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你自己的车速跟前方的安全车距了。视线比较不良好的情况之下，要记得小心通行哦。刚提到说，在国一的五甲系统路段这边是下暴雨的，所以在平面市区，当然就在凤山这里。的朋友帮我们注意。那除了暴雨之外呢，现在目前也有听众说这边的风蛮大的，这边在国道三号的斜张桥，听众说开过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风的力度是很强的哦。其实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像有个这个我们的同事很可爱哦，易豪，然后他就以为说呢，我在排歌的时候，他以为说我是放这个歌曲的音效出来，他说诶，这是你放的音效吗？我说不是，是外面的风真的很大，然后这个大到会那种咻，就是那种风大的那种声音出现。所以现在有些路段正在下雨也好，或者是呢有些路段是风比较强一点点，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咯。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聊到是今年凭着专辑《引路》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苏敏舒米恩，这也是他相隔了十年再度抱回了金曲奖座。因为这一张得奖的作品是舒米恩，他刚好经历了身体的手术，而且在2024年的时候开刀嘛，开刀之后一整年当中他在复健跟休养，都是呢当时他觉得自己是真的是身在低谷啦，所以就放大了他的感官去生活，然后把这些体会跟体验，然后呢重生之后创作出来一个心血结晶。拿过原住民专辑奖跟年度歌曲奖的他，唯独歌手奖是首次，这一次呢刚好拿到了。他也谦虚笑说，哦，真的每个入围者都对手真的太强了，自己得奖根本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不过他也幽默直呼说，今年的奖真的是来得太快，才参加典礼没多久，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公布，直接原地吓到耶。而我自己本身认识宿命的第一首歌，让我一听我就爱上他的是这一首。这一首是来自舒米恩收录在阿密斯专辑当中的约翰舒米，晚上7:50。

哇，在多年之后听到这首歌，我现在目前还是鸡皮疙瘩耶。我觉得当时候把原住民的音乐然后加入到很新的一些元素进去之后，所打造出来这样的旋律让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推荐给你。当时候索命在阿米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由他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约翰署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哦。7:53，再来的话呢，跟大家持续分享是施工预告。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到时候呢，不管是台88西向这边呢，可能要提前先从凤山这边下匝道了，因为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北上的入口就无法来进行使用。甚至平面道路呢，188市到这地方，你本来打算从这个地方五甲系统这边上来的朋友哦，拍谁哈，可能要麻烦进行改道行驶了。好，那另外的话，除了有些地方正在下雨或者是风比较大一点点，一样同时呢，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有任何路况一样来提供给我们了，0800-000-123-5。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位是选秀冠军出身的苏振阳，他也推出了全新专辑。而说到他的主打歌，邀请到了词神方文山来亲自填词，并且集结了像金曲歌后伊拜维吉还有音乐人呢共同来打造。其实歌曲是以古风新诗的方式来结合现代比较流行的编曲，所以首次跟方文山合作的苏振阳呢，直呼说：“哇，天哪，能够跟他们合作，真是完成了人生的梦幻清单。”因为收到歌词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醍醐灌顶的那种热血般的感觉出现。那当然也曾经培训过像是彭于晏等大咖歌后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苏振阳他对音乐来说本身就很热爱，而到现在呢依然还是有带着他的全新作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今天要特别安排了一首歌，是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叫做《痛快人生》。收录在之前的这张专辑叫做《不完》里面，这一首歌《痛快人生》跟你分享啦，晚上7:55。

0: 听众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痛快人生，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就是路况会诊。
1: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笑话。哎。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的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有下暴雨，国三的斜张桥路段这里风很大。在省道的消息呢？

I-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施工。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定点不到20公里，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泰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为维护路口交通秩序与行人安全，驾驶人行进路口时应遵守号志指示，且无任意的违规转向，确保所有用路人都能安全通行。
2: 红灯时若未依规定停等就右转，容易与直行车辆或行人发生冲突，增加事故风险。驾驶人应先确认号志及现场标志，并留意行人动向，再依规定通行。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遇到红灯右转，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者，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遵守号志规定，安全停、看、行，避免因为一时疏忽而受罚或发生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雷晴。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节目。

那由阳城呢，不管是你收听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一路从7点然后到晚上10点钟都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刚有提到说呢，有一个施工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等于说如果你在五甲系统这边的平面道路哦，准备要上那个入口匝道的话，晚上10点钟过后呢，国一北上的入口这地方的五甲系统是会施工封闭的，那也包含了台88西行方向，到时候肯定呢可能要提前先从凤山这边来下匝道了，因为今天晚上要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那至于还有什么样的地方需要补充的呢，包含不管是有在下雨的路段也好，或者是风也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的小心驾驶哦。更多路况情形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 OK 了。不晓得今天晚上看不看得到月亮诶，如果看不到也没关系，我们的月亮在心中。来给你王力宏的这首作品《心中的日月》。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在今晚的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之后，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讲到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其实这礼拜五哦，我就要迈向呢，先假装度过，要度过欢庆这个40岁。明年呢，40岁要再欢庆一次，这样你大概知道了齁。所以随着年纪慢慢的增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比方说你手机的相簿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迹象呢？像是有些人好像觉得说在手机相簿里面可能有充斥着哪一种类型的照片，好像似乎被贴上了老了这个标签。所以你也可以来浏览一下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比方说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自己还是说你身边的朋友手机相簿打开之后充斥着比方说百货公司或大卖场停车场某根柱子的编号，还是说呢某个水电行的这个名片，甚至手写密码的一些小纸条的照片呢？好，让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翻一下你的相簿哦。同时来看一下呢，有个纸箱掉落在台一线，也就是呢高屏大桥往北的方向，就是要往高雄方向这边的中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据说最近有个律师，他在脸书上面就分享了一个网络流传的说法，认为说如果你的手机相簿里面大多数有这种停车位的照片哦，那象征着呢有一点点开始要变老的迹象哦。他还自嘲说：“哎，我自己虽然说还很年轻，但惊觉到这些照片，它竟然通通都出现在相簿里面呢。”当然这个贴文一出来之后，就立刻引来了成千上万名的网友疯狂的共鸣。那很多人纷纷举手说：“哦，我坦诚，我每次要是去到大卖场或者是呢某个百货公司停车好了，停车完第一件事情绝对是拍照存证啊。甚至有人呢会分享这个惨痛的经验，说他每一次说他某一次就是因为偷懒没有拍，结果在立体的停车场迷路找车子找了半个小时多的时间，让他觉得找到怀疑人生啦，甚至还以为说车子是不是被偷走了，简直是。”非常崩溃啊。不过讲到说有这样的行为，难道就被贴上老太或老了的标签吗？很多网友当然也不买单啦，纷纷跳出来说：“哎，这才不是变老好不好，这叫做生活智慧啊，跟数位大脑好不。”毕竟大家呢其实可以看到蛮激动在做反驳的动作，尤其像现在立体停车场啊，动不动可能就有上千个位置，而且地形有些很像搞得很像迷宫，对不对？你不拍一下真的会忘记呢。所以用手机呢拍一张照片，当你回程的时候其实立刻看一下哦，立刻就能够找到你的位置在哪里了。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够大幅提升生活效率。所以齁，这个手机的相簿里面充满着停车场的一个柱子的照片是没关系的，而且尤其跟年龄是没什么关系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厉害耶，因为现在有些像百货公司的 APP，然后还包含了像我自己手机不知道是哪一次更新之后，我只要每一次呢准备车子熄火了，他就会问我说：“诶，你要不要输入你现在目前的位置在哪里，或帮你记录。”我觉得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方便了。再来有看到，诶，有个听众朋友是不是听到我在空中这样讲着讲着，你有点疲劳驾驶了呢？在台88的西行方向大发路段，有听众看到一台小客车哦，0851的朋友，如果你有在收听的话，你瞬间应该是会清醒哦。刚刚有听众应该算是驾驶朋友看到你好像有点疑似疲劳驾驶。也许是有点摇摇晃晃的，麻烦你可以找个地方不要硬盯，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开车或骑车上路，好不好？安全第一，不要疲劳驾驶了。所以讲到在手机的相簿里面，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照片可以显示说好像好像有点年纪了哦？

是如果是依我的话，我觉得相簿里面出现了一些停车场啊，还是拍你的停车的位置在哪里，我觉得不算是老了的一种象征呢。

听到是来自罗时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是不是老了》。其实，我好像比较少，比方说去到一些大卖场啊，停车的时候要记这个你的停车位置，我比较少用拍照的，因为拍照有时候你会忘记说，哎，我在几楼。啊，诶，他好像会有写齁、哦。可是通常我可能会在手机的某个笔记本啊，还是说呢传赖给我自己说我停在几楼的几号，用数字就好。你知道现在手机真的拍照录影太方便，所以你手机拍了一大堆东西。比方说你可能买了在网络上买什么东西啊，那你可能不是会拍照说你收到了嘛，有照片有影片。但不见得我会当下就删掉，啊，到久而久之呢，就累积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你这样浏览的时候就发现，哎，有很多东西几乎真的都可以删掉，哎。如果可以讲到说有明显感受到好像真的老的话，像我今天早上好了，在开会开到一半跑去厕所又跑回来，哦。气喘如牛呢，这应该也算是没有运动吧。

好嘞，刚刚在高屏大桥上面，不管往屏东或往高雄方向，本来在中外线或中内线之间的大帆布跟纸箱呢，都已经接货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了。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家千的《爱已升天》。晚上8:25，谢谢你，不管呢一直以来都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还是说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都要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

0: 景广新闻。
1: 王姓男子私下在新竹山区一处公寮改造枪械，台北市大安警分局追查多日，前往新竹县宝山乡执行搜查，并查获改造空气长枪及改造短枪等证物。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派出所侦办枪支案件时，巡线向上追查枪械来源，锁定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王姓男子。警方历经约两个月搜证，持搜索票前往新竹县宝山乡一处公寮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王姓男子与经改造过的枪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黄登群说，
3: 专案小组于当场查获王姓犯嫌，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把，改造空气枪一把，9毫米钢珠一批，红点校准器一组及砂轮机及电钻等相关证物。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罪嫌，已请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初步检验结果显示，两把改造过后的枪支结构完整，激发功能正常，都具有杀伤力，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据了解，这名45岁的王姓男子没有前科，也没有帮派背景，仅是因为本身兴趣以及想在山区打猎，便自己研究改造枪支。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及黑枪制造，斩断非法枪械的流通管道。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市公所为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开办免费课业辅导班，因应国际化趋势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转型推出升级版的儿童快乐成长营，帮助小朋友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林世贤市长说明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英日语教学，以及包含生物昆虫赏析等多元课程，中午提供小朋友爱吃的素食中餐，希望启发儿童快乐学习动机，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
5: 公所为了体谅咱这个四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咱今年嘛是赶快的吼，让针对低年级跟高年级吼，分成两班吼，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就全部额满了吼，所以秒杀了吼。

0: 有鉴于国际化和多元学习趋势，掌握第二外语及多元学习能力，能让儿童具有竞争力。市公所从112年起，将免费的课业辅导班转型，举办两梯次的升级版儿童快乐成长营，每一梯次招收30位儿童。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赵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是安排下次赵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尤如纯的报道。
2: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3: 当然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三颗，其实还有第四颗或第五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好、哦，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2: 数据显示，只有两成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39，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都有杨纯在空中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刚刚呢，有听众朋友看到说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是有疲劳驾驶出现啦，在台88的西行方向大发路段这里哦。另外在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个时段哦，从周一到周四的每晚这个时间点呢，都要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等于说到时候台88的西行方向也好，或者在平面道路你要从平面的188市道这里要来进行呢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的话，都会进行施工封闭，无法来进行通用哦。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打诈单元。
2: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1: 来进行到打诈 Oh my god， 分享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了。今天跟你分享这一则案例则是发生在屏东哦，这个诈骗集团再次的使出了这个老掉牙的假检警的剧本，利用民众对于向司法机关这种敬畏跟恐惧的心情，所以一步步的让这位老伯伯呢掉入到陷阱当中了。因为这位阿伯齁，因为接到了自称是户政事务所的人打电话来，然后对方语气很急哦，而且呢很严肃的告诉他说，有人正在用你的双证件来申请很重要的文件，而且他还去银行去办了金融的业务，所以你的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了。当然这个阿伯一听哦，涉及到这个个资内后被冒用，当场就吓傻了啊。而紧张之余，这个时候假的户政人员就还贴心的说，哦，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我立刻呢帮你就是转接了，用线上的方式帮你转接给警察局来进行处理。而这电话呢就这样转过去了。然后电话另一头是一个自称是承办这个办案的警员，语气也是非常的威严，告诉他说，你现在不仅是个资外泄，你名下的这个账户呢还涉及严重的洗钱刑事案件，你必须要立刻配合我们的司法调查。所以这个假警官就随后要求他呢，哦，阿伯我们来加几拉赖耶齁，那你要24小时跟我回报你的行踪，而且还很严厉的告诉他说，你那时候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必须要配合这个法院财产冻结跟调查，暂时把你名下所有的现金啊金融卡通通交出来给我们，由我们这些呢司法单位来进行秘密的代管。当然这个阿伯是因为极度害怕被抓去关啦，所以在恐惧之下他的理智线就这样断掉了，老老实实的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到了指定地点，然后把大笔的现金跟实体的金融卡呢通通给他交了出去。直到过了很久啊，想说诶，怎么迟迟都没有收到什么样的结案啊，还是说归还财产通知，他

才忍不住呢，有点心神不宁的跟他的家人提起了这件事情。那当然大家一听都很激动的说，你这是遇到诈骗了哦。所以后来就立刻，因为家人就带着他立刻去报案，但是为时已晚了，因为这阿伯呢，就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共损失了新台币237万块。这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说呢，是一个很经典的假检警跟假公务机关的诈骗。为了守护大家或者是家中长辈的养老金啦，请大家务必要牢记哦，政府机关是绝对不会线上转接给这个警方哦，电话是不会直接转接的。那第二个是警方跟司法单位也不可能会代管你的财产。而第三点是呢，这个检警也不会用赖办案啊，哦，这警察绝对不会在赖上面传给你盖了红印章的刑事处分书或者是逮捕令给你哦，是不会的，甚至不会叫你说呢，你要给我回报每个小时的行踪，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遇到任何声称说你涉及到什么样的案件，还是说各自外泄的电话，麻烦你第一个呢先冷静下来，真的你自己可以拨打像是一些官方的电话哦，公家机关的这些电话，还是说你就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证哦，以免真的一辈子辛苦的这些积蓄都被对方给夺走了。

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作品，叫做《如果你是假的》。你有发现说呢？哎呀，在网络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诈骗哦，而且手法不断的更新，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来看清楚。然后有任何疑问，真的就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你可以上到呢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你只要搜寻关键字啊，当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比方说像刚刚这个案件好了，你就可以打呢，这是假检警，还是说呢，他比方说像是你的，他有要求一些个资嘛，还是说你的金融卡？就算你打金融卡这几个字去搜寻，也能够去查询到可能有类似的案件哦，真的很方便。所以邀请大家呢，可以推荐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来搜寻一下内政部的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网页当中很多案例的分享了。好，再来要分享到两位生日歌手。今天这一位的话，也是我们高雄鼓山的骄傲。没错，他是高雄鼓山人，而且是台语歌后哦。其实一开始他原本是在美容院啊帮忙洗头，啊后来去参加了歌唱比赛之后呢，崭露头角。随后呢，就被布袋戏大师呢，就是黄强华老大师，就是发掘了。并且以一首《非常女》哇，瞬间红透半边天。我相信讲到这边应该都知道是谁了啦齁，不只是非常女，还是追追追堆堆堆，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歌。但今天的话呢，为了配合待会还有一位生日歌星，所以今天要特别播放的不是追追追，也不是非常女，是这一首歌让我觉得抒情没错，但是听到他唱某一句的时候，都还是忍不住想要稍微微笑一下下。因为这首歌叫做《把两个人给我亲亲》，今天生日寿星是黄飞，晚上8:50了。因为刚刚上段落听到了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再来是黄飞的作品。

来自黄飞飞姐所演唱的《巴能呀好哇情气》，为什么明明是一首抒情歌，但是却让在一些歌词当中让我听着听着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微笑哦？因为我觉得不管飞姐她唱了个“霞浪巴能呀好哇情气”这一段落，然后跟波吉滚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好有画面哦，所以忍不住都会跟着你知道微笑了一下下。好了，再来还有位生日歌手的话要跟你分享这一把好声音了，因为呢他其实来自日本的鹿儿岛，拥有一把被誉为是地球上最温柔的声音。然后他当时候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电影《海角七号》当中也有客串演出，并且演唱插曲哦。而且很喜欢他倒歌式的那一种独特的转音技巧，他是中孝介。

听到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的钟孝介所演唱的《各自远扬》。有没有今天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晚上九点了，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西螺过后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 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0: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好想出去玩。

0: 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3: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4: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1: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晚上九点十一分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除了这个礼拜啦，好，金价就拍谁耶，因为星期五的话，诶，杨淳反而是在就是自己有生日的这一天有上班，但是在本周二跟四则是跟大家请假各一天的齁，星期二跟星期四会邀请到 Mandy 之外，也包含了我们的新晋同仁也会来服务几个小时哦。在道路施工方面，有没有正在国一或国十的呢？先讲国十，因为现在就已经封闭了中外线车道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仁武交流道之后，3.6到3公里之间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而另外，待会晚上十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从周一到周四，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等于说呢，在188市道这边的平面，或者是台88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之后汇入到五甲系统这地方来利用国一北上喽。所以晚上十点钟之后，这礼拜一到四，你本来的晚上时间点都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了。至于在市区当中，我来看看哦，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传出。刚刚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左营大路跟孔营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那还有其他路况还是掉落物，都可以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0800-0001234

翻转舞，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今天第一首歌有够经典，我觉得10个人里面应该至少有9个人会唱啦。我要你的爱。

听到这个我要你的爱是来自叮当的版本，你有没有觉得天哪哈听完了、哦、这么短吗？因为当时候叮当呢是在这个搭错车的音乐剧当中所演唱的这个版本我要你的爱实在是有够短，所以我觉得好像听不够的感觉。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来跟你分享健康资讯。今天要跟你分享什么呢？先讲到自律这两个字好了。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自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不自律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怎样齁、哦。那如果是过度自律勒尤其在健康方面，你觉得过度自律好吗？不晓得你身边有没有那一种对健康极度的自律的朋友，比方说他天天疯狂的健身，还是说吃东西也计较热量，还是他有一堆的保养品保健品在吃。我们常觉得说自律就是健康的保证，可是最新的医学研究呢跟营养师的警告是说，过度的自律其实是盲目的残害哦。因为当你把运动或节食这些习惯推向了一个极端，你的身体反而是会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全面的慢性发炎，结果就会可能成为是诱发癌症还是说心脏病的背后凶手了。不过先聊聊发炎这件事。其实发炎本来是对身体的对抗病菌的是一种很天然的一个防御，所以正常的急性发炎过后的身体呢，其实就会慢慢的恢复平衡了。但是如果你让免疫系统长期处于在一个过度活化的警戒状态，那就会演变成了慢性发炎，所以悄悄的就是会加速你的血管老化或者是器官硬化。那今天呢也有特别盘点了五个可能做过头反而是会致命的一个假健康习惯哦。好，这营养师特别点名了五个最容易做过头的一个假健康陷阱。第一个就是过度运动哦，当你的强度太高，频率太密集，你都不安排休息，所以呢其实这样子压力荷尔蒙就会持续的飙高，肌肉的微损伤根本呢来不及修复，反而是会让身体发炎指数是狂飙的。那第二个是呢吃的太少长期热量跟营养不足，你一边呢少吃一边又高强度的运动，免疫系统没有原料可以来进行修复细胞啦，所以身体会直接进入到一个饥饿的战斗状态。还有像是呢盲目的大剂量吞这些保健品，如果说你身体不缺然后你狂补的话，补过头其实也不 OK 齁、哦、会造成像是呢肝肾代谢的

一个巨大负担。而另外长时间的盲目的进食断食，或者是把自己逼到一个长期过度于过劳高压的一种警戒状态的话，通通都会让免疫系统彻底的失控大宕机。所以今天分享完之后啊，千千万万不要再把极端当成是像是好像拿到什么样有盖印章吗，还是说是一个勋章的概念。你要小心把身体逼到发炎的话，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哦。

这一首歌的歌名呢，也叫做《我对你的爱》哦，是英文的 "I love you" 的那个 "I" 哦，来自大胖。晚上9:21，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摆脱慢性发炎呢？第一点是，拒绝来源不明的一些高剂量保健品，把健康的燃料呢留给天然的这些食材是最好的。比方说，你可以多吃现在嘛有洛梨呀，我今天就吃那个洛梨洋葱加鲔鱼罐头，很棒，很好吃。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吃鲑鱼，或者是杏仁、蓝莓跟芦笋，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抗发炎食材哦。第二个是你要学会向极端说不，因为运动计划当中一定要特别安排一下放松休息的日子。如果你尝试要断食的话，请选择呢12到24小时的一个温和空腹就好了。如果当你出现哎呀头发一直掉，还是失眠困不起，持续的疲劳，容易焦虑的话，那就是你的身体呢要叫你赶快休息了齁，已经发出求救讯号了。所以记得我们都要规律的运动，然后呢吃足营养，好好睡觉，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呢才是健康的长久之道。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杨晨呢就提供给你这样健康资讯，关心你啦。

这是来自小红莓的主唱陶乐斯，当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是在他2003年呢在跑这个世界巡回的时候，然后当时候他一个人在饭店，然后非常想念他的老公跟他的孩子，所以呢就想着想着写出了这一首歌曲。在迎接九点半之前，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来自李盈珠所演唱的《想念的时差》。

0: 景广新闻。
1: 中磷油品含致癌物超标案，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今天已回收 1641.4 公吨，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原则原定今天公布，食药署晚间表示将延后到明天发布。台北一家医美诊所刘姓医师为帮助患者解决失眠问题，三年内帮患者打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八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三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在台工作的外籍男子因政治及种族议题意见不合，美国籍男子挥拳殴打法国籍男子，造成法国籍男子眼角受伤，警方获报后依法将双方带回调查。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华山文创园区的咖啡厅有两名外籍男子打架案件发生，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当时双方冲突已经停止，随即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东所所长张玉明说，
5: 经查是一名法国籍男子与其认识的美国籍男子因酒后口角发生冲突，美国籍男子徒手殴打法国籍男子脸部导致受伤，警方依法将双方带返所调查。
4: 据了解，两人都在台湾工作，彼此互相认识，因酒后谈论政治以及种族议题时意见不合，加上酒精催化情绪激动才爆发冲突，后续法籍男子也决定提告美籍男子，全案将依伤害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适量，如果遇到纠纷也应保持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解决问题，以免处罚。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34岁男性发生车祸意外休往半年后，膝盖依然持续疼痛肿胀，就医确诊为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医院采用一次性双向软骨修复

0: 腹植入手术，让他挥别膝盖的疼痛。徐海伦报道。
1: 男性患者受伤后，上下楼梯、久站或慢跑时，膝盖都感到刺痛与无力感。经过就医核磁共振检查，诊断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骨科医师叶诗翰说，
2: 手术本身大概都一个小时，所以不会太久，大部分情形是可以用微创关节镜处理。骨科手术要有好的成果，都是要配合术后的复健，初期需要先保护患肢。
1: 骨科叶诗翰医师建议，手术要有良好成效，配合术后复健也很重要。术后初期0到6周需要严格佩戴护膝，并使用双拐杖辅助行走。重训则建议术后3到6个月逐步进行，篮球、羽球、滑雪等高冲击急需扭转的运动则建议至少1年后再恢复比较保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0: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5: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0: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

0: 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晚上9:39了，谢谢你收听景广，支持景广，不管选择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还是一样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哦，乐咖事务所。来，刚刚有看到说有设备维修巡查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会占据路肩跟外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台88的西行方向。竹田系统要到大发路段这地方的话，路肩跟外线车道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维修的巡查作业在进行哦。然后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仁武之后的 3.6 到3公里之间的中外线同样有工程在进行，那待会晚一点点时间，包含了从星期一周一到周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等于说不管是在188市道这边的平面哦，在五甲这里也无法来利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这边的入口，也包含了台88的西行方向呢也无法过凤山之后来利用国一北上了，所以要麻烦你待会10点钟之后这边要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可以先下凤山，或者是呢也可以从大寮这地方然后先改走平面，看要往小港方向也好，或者是往哪里也好，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欢迎你呢拨打电话之后来通知一下我们，提供最新的消息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所有温度的字想要跟你分享那么一个字哦，这字的话呢叫做舒服的舒。也现在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人生最舒服的姿态是什么？像你有没有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不舒服，过得很不顺心，不是因为我们手里可能拥有的太少，有时候反而是你心里面装的，或者是你手里面现在抓的，实在是有点过多太多了。所以人到底要活得怎么样才能够觉得是舒服的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说法，说舒服的这个舒旁边是一个舍嘛，对不对？然后在左边是一个舍，那旁边是一个给予的予，而这个字可以猜出两种说法，那就是呢舍弃的舍以及给予的予所合起来的，就是舒服了这个舒。那当然首先呢我们要先学会所谓的减法就是用舍这个字。那这里的舍呢当然是要跟大家分享，是要我们要懂得放手也是一种及时停损的一种智慧。因为舍去过多的一些比较虚华虚荣的一些状态，当你很懂得踏实的要面对现实你才会不会再说在面对一些位置改变的时候冷情冷暖之间的转换会让你感到有些失落。

而还有什么样是可以舍去的呢？我觉得对于完美这件事情，其实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有时候啦，真的也必须要去舍去对于完美的执着。因为这世界本来就不会事事都是顺着我们的剧本走嘛。所以学会把别人的失误也好，还是说生命当中一些不如意，你就给他们一些些看淡哦，看淡一点点，日子真的也会过得比较轻松啦。而再来讲到的是呢，我们要学会给予的予，因为予的话当然就是给予的意思，也是你主动付出善意。我们好像也不一定说因为赚了很多很多钱而富有，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你付出了一些善念，可以让我们心中是可以感到是充实的。就像有些人会讲说呢，用金钱也满足不了的一种状态是心理的状态。也许你可以透过花钱的比方说你买东西买买买，你当下会觉得心里面呢是充实的。可是这感觉很像是打了一种空气，就是当你可能回到家或者是在某个时刻，他可能就气就消了，你就可能还要再用同样的方式不断的为自己呢去所谓的加油打气哦。所以生活很像是用换了一个舌头去品尝白开水。平常呢可能平淡的日子，其实如果说你能够用换个另外一个角度跟心态去面对的话，也许在喝这白开水的时候也能够品尝到，诶，有那种甜甜的滋味。

听到是来自 GG 梁咏琪的这一首作品，收录在给自己的情歌专辑当中的谢谢你这些日子。晚上9:49，我觉得过日子哦，很像是你背着一个包包，然后每天这样走路。那里面装什么呢？哦，不是装什么湿纸巾啊，还是笔电哦。而是如果说你天天装满了那一些，比方说白天你受的一些气，还是说别人的臭脸，或者是那一些有的有完没完的一些计较好了，那这条路你怎么会走得轻松呢？对不对？所以一整天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所谓的鸟人鸟事啦，不过每天的下班路途当中你一定要试着比方说趁着等红绿灯或者是呢坐车的一个空档，一定要把你这个心灵上的这个背包里面的所谓的垃圾要通通的大扫除一下哦。

桃子桃经营的那些日子，晚上9:54，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待会晚上10点之后会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哦。如果待会你会利用到的话呢，也许你可以先提前先规划好一下怎么样进行改道，避免呢塞在车阵当中了。还记得一部电影叫做《白日梦冒险王》吗？里面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跟你分享，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 last 的一首歌。

不晓得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很大声的一个声音突然跑出来，有没有？好了，不小心被抓到了。平常呢，就是播歌的时候我会跟着一起大唱，但是我刚突然发现我麦克风没有关。

我记得那时候《白日梦冒险王》这部电影推出之后，很多人都很想要去到冰岛哦，因为当时候这部电影的话去到冰岛去取景。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那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除了刚刚齁要跟着大唱的时候忘记关麦克风真的是吓到你的话跟你说声抱歉齁，毕竟那么晚了。好啦，我们明天的话呢则是杨纯请假一天，会麻烦 Mandy 来帮忙代班哦。我们就相约星期三的晚上，一样是星期就是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喽。我们就后天，哎，不是后天见，哎，对，算后天见，没错。刚刚自己被我的声音吓到之后，我整个已经你知道魂魄飞了吗？好了，跟你说声晚安了，我们就星期三见啦，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实录好听极广。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到礼拜四的晚上，每天的10点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进行施工。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双向的台66线0.1到2.6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设备的巡查作业。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施工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Weather Girls， 叫做 It's Raining Man， 10:12。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诶，国道一号啊，这是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及国一哦，这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台88往西，麻烦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台88往西啊，北上五甲系统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到早上的6点。接下来到凌晨1点，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
1: 热门华语 Top 10。

好，本周的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王令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八名信乐团同名专辑。我们来听王令中这首歌呢，是跟林玉君的合作，叫印象派。

这是来自王令中和林玉君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陈势安，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第六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林忆莲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爱琴海》，是本周呢第五名的作品。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 UNUS 的 UNIFORD， 第二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感情勒索来自张震岳的歌。好，目前在道路上面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掌上正月，这首歌叫《感情勒索》。好了，本周的冠军是邓紫棋的《启示录》。我们来欣赏这首《Gloria》。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线也是施工的，到早上六点哦。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还是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不稳定。在一方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出现午后雷阵的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另外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河川水位偏高。那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风力方面的话，从云林到屏东还有北海岸跟宜兰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最近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造成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表示将搜集市政提交考委会议处，也提醒明天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2: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谱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检方主张原审判刑过轻，但他坚称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一因处理账目不

0: 亲等事项引发不满，王允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允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允出庭行准备程序。
1: 已经和解吗？花多少钱？
0: 开庭时，王允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允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锦州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锦州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定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3: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唐姓男子的林姓友人毒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在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全案将3人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弃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坨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6: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5: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若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尤淑燕报道。
7: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8: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7: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

0: 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全台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属极轻度及轻度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学习能力和生活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3: 有人还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礼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4: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哈，也鼓励失智者哈，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3: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三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好，国一这边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的朋友，请你下凤山改道喽。

这是徐佳蔚的歌，叫做《时光之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要告诉我们号0800000123。这边是新北市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有施工，目前说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就是国道一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10号往西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处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是杨丞琳，叫《年轮说》，待会见喽。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新北市在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施工，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如果你会经过这边，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那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

0: 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321爆炸，庸俗救星。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新北市四元路和中正路口施工，哎，车多回堵啊。市区的部分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车这么多。不过晚上啊，施工比较多了，所以你在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晚上可能施工多，精神又比较差，对吧？那这很容易有交集就危险了。专注好吗？来听到是温蒂漫步的歌，这首叫《叨叨》。

0: 萧煌奇，歌曲是天亮就分手。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哇，这里有抛锚车，车多回堵咯。如果你要走这边彰化出口齁，往鹿港方向的话，请你改走彰化市区方向的匝道通行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自崇的歌，叫做《道侠英雄》。
1: 西风斩剑失去了锋芒，神话低落。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作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公。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芒果酱这首歌《月亮》。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一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有抛锚车，车多回堵了。如果你要往鹿港方向，请你改走彰化往市区的方向匝道来通行。接下来送上曾沛慈，歌曲是《小鹿乱撞》。

来自曾玉佳，干完后面啊，温聪康，11:52。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这是彰化的出口往鹿港方向砸到的泡沫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然后在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三角锥的掉落也排除了。国道2号注意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啊，内侧2线车道就有施工的。接下来李佳薇，黎明所愿。

来自李佳薇，歌曲是黎明所愿。好了，待会12点，7月14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雀斑 Freckle 选你最想要的，我们等会见了。

心上。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7月14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以及呢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凤山匝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上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苏打绿、狂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今晚上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不过你开车的话，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好吗？国道二号啊，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好，这边速度。

最烂的我们，蔡敏佑的歌，12:20。国道二号在东向大竹接近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过西螺228到22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我每次讲到西螺，刚好世界杯的时候，不过已经没有葡萄牙了啦。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我是姚逸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2:37。有路快报，尽管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世界杯大家有在看吗？四强喽，好精彩啊！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应该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组对决。这是孙盛希的歌，是他。

12:45，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雪穗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它是艾丽，棒中的情。

Erica 刘爱丽歌曲叫做练习离开。好了，今天晚上路况都还算是顺利，那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何为健的你我，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晚安咯，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这边封闭，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潭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7: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7月14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西洋哦，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一个月的13号刚好遇到礼拜五的话呢，啊，可能要小心啊，啊，这一天不知道会不会运势会特别衰。昨天是13号，但是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一，那我觉得运势也太衰了吧啊！啊，这个出门呢就遇到下大雨，结果脚就泡在这个浸湿的鞋子里面一整天啊。回到家的时候啊，我觉得鞋子、袜子还有脚丫就非常的臭啊！啊，这个下大雨，而且鞋子淋湿，裤子、衣服都湿了之外，还幸好我的包包里面居然还放了一件备用的衣服，赶快到了目的地之后把备用的衣服穿上，就在想说啊，这个 Blue Monday 还真不是叫假的哈啊！星期一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就遇到了这么多的难事，真的是老天的考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啊，这个当下呢，当然是觉得啊，这周还要过吗？这周如果还有更困难的话，我到底怎么过吗？但换一个方向想法想哈，如果最衰的在第一天就已经过完了，那接下来不就都轻松了吗？好啦，希望朋友们这个礼拜都可以越过越好啦哈，来到星期二要比昨天星期一开心一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跟你分享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一个漂亮的青年啊，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昨天更漂亮啊，再对自己喊话啊，也跟这个所有朋友们祝福了哈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新北市的稍待会儿哈，我们从国道省道开始，因为看起来国道哎今天的施工是比较多啊，在国道一号呢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呢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哈，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那么同样呢这个台88线西向哈，要麻烦你提前下凤山匝道啊，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五甲系统，既有五甲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对了啦哈。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3.6 公里靠近大竹，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木栅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清理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了。

来自摇滚乐团，他们是 Dislike， 这首歌曲叫做《光火》。夜间开车要打开你的灯火，对不对？啊，夜间开车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那么这个一般使用远光灯就已足够，朋友们，不对，使用近光灯就已足够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麻烦你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2公里长治之前啊，这里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掉落三角锥呢。好，我们目前通报相关单位情况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罗啊，不是踢足球那个西罗啊，看到这个西罗突然想到那个西罗。好， anyway， 云林的西罗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73.4 啊，这里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刚刚提醒到朋友们，也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那在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呢，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号志灯异常啊。好，所以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哦，才不会发生危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卓文萱带来这首歌曲《独家快乐》啊，听起来节奏摇摆，心情很轻松的歌曲啊。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哈 凌晨这个时刻还有大雨特报啊。目前针对台东地区还有屏东哈啊，因为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啊。清晨到上午，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屏东山区都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果然没错，过去一个小时这个地区啊，降雨状况时雨量还是有到达这个20毫米左右哈。国境之南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开车。但事实上呢啊，昨天这西半部这个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地呀、啊，哇，好多地方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到了夜晚呢，看起来是和缓许多了。所以原本西半部的大雨特报是全部都解除了啊，只剩下屏东还有台东的大雨特报，南部朋友比较辛苦喽。好，这个省道路况呢，台61线呢、哦、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这个 12.6 到 16.5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全线施工了，那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他是张韶涵，头号甜心。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首先呢，先跟朋友们更新天气相关的资讯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目前都是25到27度，可能因为白天下过雨吧啊。然后呢，这个夜晚显得比较舒服。哎，我觉得昨天是同一个时刻是蛮闷热的了哈，但今天是舒服了许多。但是到了白天哈，还是容易出现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呢，还有针对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啊，这个尤其都是靠近山区的平地啊，发布高温资讯。花莲嘛是赶快啊，这个白天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啦。要麻烦朋友们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避免热伤害。但是呢，啊，事实上哦，中央气象署持续预警哦。南方水气北移啊，这个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之外，中午过后，朋友们都要留意哈，可能会有午后大暴雨的状况，这个几率仍然是很高。中部以北呢，还有各地山区都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大暴雨，而且可能会有那种短延时强降雨。昨天下午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度怀疑到底是上个礼拜是台风天呢，还是昨天才是台风天呢？那个。

瞬间的降雨是这个强到哈，机车在路上都没有办法行走了，对不对？因为可能水会淹到半颗轮胎这么高啊，连日降雨哈，这个留意要土石松动、河川水位偏高的状况啊，尤其呢短延时强降雨，连市区的道路都有可能出现积淹水状况了。你说啊，这个河川不会暴涨，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几天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么这几天呢适逢天文大潮咯，所以呢在西半部沿海地区就要严防海水倒灌的影响了。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闷热潮湿哈，对不对？哎，这个虽然说呢，夏天晾衣服比起冬天已经算是比较容易干了，但可能还是会需要啊、这个好好的保护一下衣服，对不对？为什么呢？这个有日本的家事专家哈、曾经就表示了，衣服在洗完之后，如果能够在5个小时之内把它烘干，就比较不会产生潮湿的闷臭味。洗完衣服一定要尽快的晾干或是保持通风，尽量避免洗完衣服之后丢在洗衣机里面好几个小时，让细菌不断的滋生。而且除此之外哈、如果闷热的话，这个衣服啊，这个湿热闷热的话，这个衣服干的速度可能也会延缓一点点，对不对？也许呢、有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把衣服晾在客厅。

啊，但是把衣服晾在客厅也不是不对啊。有这个日本的知识型节目就曾经分享过啊，这个在室内晒衣服呢，这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你要搭配除湿机或是电风扇，哎，这个而且空间不要太大啊，你可能在家里比较小的房间呢会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呢，如果你需要搭配电风扇把衣服给吹干啊，这个或者是说下午啊，这个衣服裤子淋湿了哈，临时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地方啊，想要换一件衣服，然后呢换下来的衣服想要赶快把它吹干啊，那你要尽量和风向保持平行啊，不是只有让衣服这个电风扇对着衣服吹而已啊，你要让风向和衣服垂直摆放啊，这样风口呢才不会被一件衣服挡住啊，让干燥的效果大打折扣。尤其你同时有好几件衣服需要一起风干的话呢，你要让每一件衣服都能够再让风给经过流通，干的速度才变快啊，这个效率才变高。那么按照衣服的厚薄度材质来吊挂，能够加速干燥哦啊。如果要把衣服晾在室内的话啊，这个可以把厚的、薄的、长的、短的不同的衣物交错吊挂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干的合成纤维材质挂在内侧，比较厚的像牛仔裤呢挂在外侧，为衣服打造比较空气流通的空间。不要把一堆厚的衣服摆在一起，薄的衣服又摆在一起，这样变成呢薄的衣服全都干了，厚的衣服全部都没干。另外呢，晒衣服的时候哈，尽量避免靠近墙壁的位置啊，非常的简单嘛，对不对哈？墙壁呢，你至少就有一面空气无法流通，而且呢，你在墙壁上面的污垢有可能会沾到衣服上，你才刚洗完的衣服又变脏了，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对不对？那最后啊，也有这个日本的家事专家也分享了，比较重啊，纤维比较粗的衣服，你可以想象像大浴巾啊，或者是牛仔裤呢，晾干之前你可以先把伸展开来，双手拿着甩动个五下以上，让水呢这个一团一团的水哈，这个被甩出去，增加到和空气接触的表面啊，在厚重的衣服也可能会比较快干啊。虽然说夏天呢，我觉得晒衣服哈应该已经状况好很多了，可是呢看到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说啊，一直到礼拜天，可能

都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怕是啊、每天都有大量的换洗衣物被雨淋湿了啊、就得换一双袜子，就得换一双裤子啊、就得换一件衣服，对不对啊？洗的衣服数量变多，那么聪明的吊挂，聪明的晒衣服啊、才能够让衣服呢快快干，而且不会有异臭味。啊，所以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简单跟你分享这几招，我想冬天更实用了。冬天再来提醒大家一遍，听到的歌曲《无知鱼》，这首《给掌声的朋友》。

来自范玮琪的歌曲《感动就不远》，1:49。好，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2公里啊，长治之前原本说外侧和外侧路肩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来自陈奕迅的《感动》。

稍早听到陈奕迅的感动，最感动的事情当然是认真的活着，之后是陈小霞的还活着。来到1点57分，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李子恒，看秋来惊讶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尤其台88线西向啊，就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咯，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提醒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在来到中部北上的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理检查作业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以及在南下的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在施工，也麻烦您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啊，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6: 啊，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7: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7: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

0: 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太阳
3: 后的太阳落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是的，夜间开车，我想眼睛更容易疲劳了，所以随时要进行休息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的路口呢，啊，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号志灯，这里号志灯异常了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呢，啊，行经路口本来就该减慢车速啊，这个就算是号志灯 OK 的，也请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啊，这个确认左右方来车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啊是封闭的，要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这个其他哈啊，目前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这个竹六林县道双向呢，因为13公里处哈纳罗路段有摊方，目前呢虽然说已经抢修到单线双向通行了，但当然可以的话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比较好了哈，尤其这几天哇山区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尤其夜间呢就会土质更不稳定啊，下午后雷阵雨，夜间就是土壤最脆弱的时候啦，所以提醒你啊，尽量避开山区路段，也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子森这条歌爱到这么疼，翻唱自黄以玲的歌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夜间开车呢，除了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再强调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在变换车道转弯，当然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来到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哎啊，今天这个除了在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之外啊，这个接下来要来宣导反诈骗呢。啊，这两天看到新闻呢，啊，有一个很热的新闻，就是说哈，过去的几个月台股大涨啊，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孝的诈骗集团在网络社群上面假冒自己是台积电的员工啊，并且说呢，哎呀，不要买台积电了哈，接下来真正赚大钱的是省电的公司啊，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呢，还会附上假的台积电的识别证啊，就连啊，有这个网友发现哈，连这个资深艺人台志源也被换脸，就是说这个识别证里面的这个人像头像居然还出现台志源，但是呢，台哥还是艺人，他没有说他去当工程师，对吧？啊，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有人在网络上面散播类似的讯息，结果呢，里面的这个台积电识别证居然出现了台哥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一定是假的，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出在哈啊，里面呢啊，这个识别证照片当中识别证出现的人，如果不是台哥，他是有名的艺人，对不对？啊，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你就真的很有可能会被骗啊！这个台积电的识别证是假冒的啊，当然对方呢可能也不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啊。这个有网友哈说，这个点进去翠呀 或者是 IG 看到不少。

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啊，在这个社群点进去啊，几乎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垃圾文。哎，这个警政署提醒哈，像类似的一个投资群组，网友跟你分享稳赚不赔的操作手法，或者是呢提供给你特定的投资资讯、投资网站 APP 供你下载注册啊，都要注意可能是诈骗网站。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先创设假的投资网站，显示假货。获利让投资人以为获利丰厚，不断的投入资金，等到你要出金提领获利的时候呢，再要求你要缴税金、保证金，不断的拖延后，最后你不断这个失去联系，就发现你已经被扒了好几层皮了。所以呢，啊，这个换汤不换药啊，类似的一个诈骗呢，啊，在最近啊，你如果在网络上面看到啊，这个有网友说，哎呀，我的老公啊，我的先生啊，我本人啊，啊，在这个台积电工作啊，啊，这个自己刚退休，然后呢说真正的黑马是未来专做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产品的公司齁，你就要警觉啊，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警钟差不多响起了，有可能它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等到你呢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你想要跟他洽询问啊，事实上还是脱离不了老手法。他告诉你，哎，有内部的一个资讯，有内部的群组，你可以先观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赚钱，然后呢，啊，你就真的投进去了。结果呢，啊，你要这个看到获利，想要出金的时候却拿不出来，最后呢，啊，钱都被赔光了。所以小心，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一个贴文。可以的话，你当然可以按检举，对不对啊？现在很多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检举疑似为诈骗的讯息啊，这个处理速度根据我的观察好像都蛮快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打165的专线啊，请专人帮你确认你网络上看到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除了滑手机要小心错假讯息之外呢，啊，在这个道路上面要留意毒驾了哈，啊，这个近年来呢，这个毒驾的一个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升温哈，啊，主要是因为像是依托咪酯类的这个毒品呢，啊，俗称丧尸烟袋啊，这个施用很便利，所以衍生了很多的毒驾伤亡事件。事实上呢，这个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六月啊，也就是上个月啊，啊，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正式把依托咪酯类似的物质都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进行列管了。那么警政署呢，也同步责成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的一个行动啊，希望对于这个新兴毒品以及相关未来有可能会这个影响驾驶安全的一个啊，或者是生活民众生活治安安全的一个毒品的毒驾行为，都是犯罪零容忍的。那么警政署说明呢，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呢列升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是大为提高了。举凡你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的毒品哦，啊，这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啊，是这个刑罚当中最严重的这个刑度。而施用第一级毒品的这个使用者呢，也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警政署严正呼吁哈，啊，这个不论是供给或者是使用，你都会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绝对不要因为外观心仪或者是同侪的怂恿误触法网，危害自身的健康。

事实上呢，这个警政署早在在这五月一直到六月底哈这个进行毒驾的强化查缉，还有断源的这个弃毒专案呢，就已经查获了这个毒品的供给嫌犯有高达

790人，施用的这个嫌犯呢也超过4000人。哇呦，那怎么那么多啊？制毒厂有164处，查扣各类的毒品呢总共有 121.15 公斤，毒品烟有呢有1430瓶，那么毒品烟弹也有超过5800颗啊，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不法所得现金超过900多万，当然全部都是没收的哈。这个警方呢会持续采取查毒驾、追要头、断来源的策略。这个民众呢，如果你有发现疑似贩毒、吸毒毒品分装厂或者是毒驾类似的一个状况，你也可以为社会治安一起尽一份心力立即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检举。警政署呢会持续全面的打击依托咪纸类的毒品还有毒驾犯罪，让毒品呢远离社区，毒驾远离道路，一起来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所以这一节的警政最安心这个提醒朋友们，毒驾这个是绝对跟酒驾一样零容忍，非常的可恶，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这个新的手法的诈骗这个你一定要多加留意咯。

要打造温暖的家园啊，这个平常呢对毒品零容忍啊，对于危险驾驶零容忍，然后呢在网络上面诱惑很多，错假讯息很多，也要随时火眼金睛学会判断了。刚刚听到来自夜影带来的歌曲 Home Sweet Home粤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2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要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然后呢在道南部这个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每天的晚上10点到

到隔日的凌晨6点都会实施封闭啊，所以呢，这个会一直封闭到等一下的清晨6点钟，所以尤其台88线西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提早下凤山改道来行驶，因为你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这个国道1号，尤其是往北的方向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冬季限定。

0: 很静，很想过去。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才。

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

0: 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0: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北上的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五号部分啊，看到在这个南下的彭山隧道啊，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设备的清理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曲收录在齐秦1996年丝路这张专辑当中啊，想起这个齐秦啊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像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夜夜夜夜，悬崖，都是出自同一张专辑耶啊！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在隔年呢 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只不过呢这些经典的情歌，包括了在这之前也有一首《大约在冬季》。哎呀，这个有传闻哈，这些歌曲都跟他在这个感情路上的这个影后王祖贤有关啊，说这个在早期呢，齐秦演唱了一首《狼》，然后呢，王祖贤听了之后就对他倾心。后来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歌词里面写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啊。描写了这个相隔异地，但是两个人都有浓浓的思念，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看，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个歌词里面写什么啊？这个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所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金曲的背后，说不定也是一段人生旅程的起承转合呢。突然发现搭配着这几首歌在听，狼有一种年轻时期的孤傲，然后大约在冬季则是掉入爱情的男人，还是有绵绵的情意。然后在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在一段感情的结束，然后对自己的反省，这一系列这样顺着来听，是一个这个一段人生的这个浓缩的这个缩影诶。把他们歌单排在一起吧。接着送给你来自张卫健《男人也会掉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转过地方高通帮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原本呢国一啊在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哈、啊，但现在已经这个结束施工，开放通车了。不过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哦，好、啊、在南部区域的五甲系统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还在施工。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啊，往西的朋友啊，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啊，然后呢，啊，在这个瑞隆路啊，这个汇回国道一号才会比较方便了。它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

其实稍早听到了一连串跟眼泪相关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男人也会掉眼泪，男人哭吧不是罪啊。啊，都是跟男人与眼泪相关的歌曲。之后是黄伟晋，如果眼泪会说话。啊，在三点之前要听一首女生的歌了，她是孙盛希，眼泪记得你。啊，这个不止哭的时候会流眼泪啊，在哈伊的时候打哈欠也会挤出眼泪，对不对？因为会挤到泪腺啊，打哈欠打太多可能累了啊，要记得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

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的往西向的朋友，原本要接往国道一号呢，就要请你先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二号在东向的3.6到大竹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8: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8: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8: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8: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8: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8: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8: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8: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平等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号做五帮的狼，他是演员啊，然后呢在成为歌手，但事实上呢他的身份也很多元啊，他也是这个鸡童，这个二代出身啊，拥有这个最帅鸡童的称号啊，是公庙第二代。啊，时间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即是我们这个下载以及使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黄新浩呢家里也是经营公庙啊，所以他有这个最帅鸡童称号。还有另外一位在演艺圈当中他也是家里有经营公庙，他是赖明伟。他这个俗称是摇滚公主，公呢当然就是公庙的公，这首歌曲金滴这条咯。

其实呢，我原本呢，并没有把黄兴浩跟赖明伟这两个人给连结在一起，但原来他们也是交情超过十年的好妈吉呢，哈啊，这个赖明伟呢，他事实上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毕业之后，是与同一届的黄美珍一起组成了神木雨桐出道，那现在两个人都单飞了哈啊，可是呢，这个赖明伟除了一边在经营宫庙之外，还是有在驻唱啊，他是现在都还有在定期驻唱。然后就看到有这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礼拜呢，他找来黄兴浩合作，想说，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合作呢？哎呀，原来都是跟宫庙的背景有关哈啊，自然就投缘有话题了。而且呢，黄兴浩因为刚刚介绍到有最帅鸡童之身，所以这个当赖明伟在驻唱的时候找来黄兴浩一起合唱，他说，哎呀，神木与童好久没有合体了。这个童呢因为以前还有黄美珍组成这个神木与童的童，是瞳孔的童，是儿童的童，左边还有个木字旁，但是呢找来了这个黄兴浩，这个童就变成鸡童的童，哎呀好像意外不小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嘞哈啊。不过呢，这个黄兴浩又透露他的第二张专辑啊。

推出哈，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找来赖明伟一起合作，一起讨论。那两个人真的是好麻吉了哈。好了，时间是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作业。好，省道呢，在台61线呢、看到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方向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好，回到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好，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西向。原本呢，想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你可能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喽。万方，一起来敷面膜了哈，面膜。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你约我在夏天见面》。通常来讲，我不太喜欢和人家约在夏天见面啊，为什么？太热了，对不对啊？尤其约一些户外的行程，实在是非常的受不了。约在夏天见面可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冷气吹，阴凉处的地方啊，就算是在晚上也常常会觉得很闷，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刻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啊，应该还算还好了哈。中部以北呢，因为这个昨天下午有大部分都有下过雨，所以呢应该不算太闷，南部地区可能稍微闷一点啦。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刻，有刚起床工作的朋友，来杯冰凉的饮料吧，需要提神，来杯冰咖啡啊，看是不是夜间开车能够更有精神一点啊，套炸出门做康溃啊，看有警醒一挂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启真，等待。

0: 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0: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

时间是凌晨的3:30。33分哈，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解除大雨特报，稍早的确有大雨特报，原本在这个台东还有屏东地区由于这个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就下雨的，到凌晨1-2点呢，都还是有雨的状况，但是呢，降雨趋于缓和了，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大雨特报。可是这个礼拜呢，可能这个常常都在下雨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整个礼拜太平洋高压偏弱这个大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从今天是星期二，事实上一直到星期天，低层的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都有丰沛的水汽会扩展到平地，然后呢在山区这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强对流的发展，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但是没有降雨之前，天气还是偏热，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向花莲发布高温资讯，也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了哈。哎呀，这个巴威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登陆浙江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后脚就出现了一颗新的台风，今年编号第11号台风海神呢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了。可是呢这个路径未来应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但没有影响，而且甚至有这个气象的模式预估，它可能很快就会消散所以呢这整周的影响都会是水汽，然后大气不稳定，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最新的模式是显示呢，下礼拜一到礼拜三低层的偏南方的水汽应该是会减弱，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仍然不强所以呢午后在山区仍然是有热对流的发展这个部分的平地呢也会偶尔出现短暂阵雨哦。来自艾薇这首歌曲《悲伤的5个步骤》。

是不是情绪都会有起承转合，都会有步骤呢？刚刚听到来自艾薇的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3:39，目前道路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尤其从台88线呢，你原本走西向啊，想要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当然就无法行驶了啊，麻烦你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通行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作业在进行。啊，国道十号呢，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和林宥嘉带来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在市区呢有零星的施工。首先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耗资异常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需要紧急处理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汽车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改道行驶。它是幼童温柔海

要持续陪你到天亮了，时间是3:56，刚刚听到 AP 潘宇谦的歌曲《天亮》。不过当然负责陪你到天亮的不是我了啊，等一下呢在4: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是由他来陪你到天亮了啊，真是我们的天亮好朋友，所以最后送给你，他是瑞恩，天亮好朋友啊，又是新的一天啊，提醒你哈，天气不稳定，随时携带雨具，太阳大当阳伞吧啊，下雨就是雨伞了，对吧？然后呢，穿个防水的鞋子吧啊。那么祝你今天都会有平安、健康、愉快的。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所以尤其在台88线西向啊，原本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改道行驶喽。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北上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5号在南下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作业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的部分啊，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

里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南油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这个巴威台风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台风叫海神，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80公里处。今天在南部、东南部还有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哦，山区要注意有短时间豪雨的这样情况哈。

今天同样时间点，这个高温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啦，哈，专台相关的温度，台南麻豆在台南麻豆这里 30.4 度，台北的北投也有 30.2 度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不是要放这个歌，但不知道哪一代的时候突然感觉生腰我正在想我草莓到底有吃什么那你吃紧了，肚子腰啊，来一碗蚵仔面线吧。

哦，阿弥陀佛，唔使即款，敢不敢无讲介多话？听了嘛是吆喝啦，不要紧。重点是即嘛哈，路况要注意哦。那先前在新北市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号志灯异常，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异常啦哈，这就爱注意一下哈。那再来现

在国五啊、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的话，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然后南下雪隧内线，蓬山隧道也在内线，都有工程哈、哦，注意解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一道菜，孜然淡薄香，哇，夏天吃一点辣椒会流汗，蛮好的。来，桃子的宫保鸡丁。

好，现在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二的东向3.6公里。

靠近大竹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国石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这一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黄以玲的歌声，心爱的人实在可恨。虽然是安尼讲嘛，是不会美丽哈。还再过几秒，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哦，过西螺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在进行，随即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来自台正宵的歌声，民谣吉他手。哦，民谣吉他手唱的不只是自己的歌，说的也是人生的故事哈。那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来新北市这里，新武路2段往北，跟成泰路1段98巷路口，到现在那个抑制，不是抑制，后置灯还没恢复正常哈。啊，车机为神爱惜恩雅起来。那即便您经过的地方后置是正常的哈。你这撒给美博安西村哈，还是拜托大家，不管是你就算是绿灯，你还要多看一眼哈。哎呀，我好几次哈，就被那种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你在暗迷不当垮跌哈，哇，有的还是会闯红灯，还有最怕就是突然从巷口窜出来的，哎呦，你独行要靠出来，拜托也喝心姐哈，唔通安尼遐尼啊凶讲哈，真的有时候但是不小心那个经过的时候，哦哟，差一点被那个巷口窜出来，我说窜出来，因为它速度非常快，有时候是车子，有时候是欧多拜哈，哎呦，惊起来爱去受惊呢哈。好，拜托拜托哈，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注意好，然后嘛，说你哪但哪边出巷口，拜托先压起来哈。然后你如果要经过路口的时候，你要多看一眼哦。

哦，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目睭的背后金号，注意彼此安全呢。来要注意的，在国一是北上过西螺外二侧，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哦。那国三的话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国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施工中，而国二东向 3.6 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国五呢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雪隧也在内线都在施工哈。哦，补充一下啦，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那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

仁武 3.6 公里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这么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4。

熬青虫熬一喝嘎仔，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接下来有林佩薇奇葩，你把酒魂汤顶起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ia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用社。

0: 别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1哦。尽管我是雅玲。新北在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哈，所以注意安全呢。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世足赛进入夺冠白热化八强啊、哦，接下来是八强的比赛，越来越接近那个最后的决赛了哈啊、哦！全世界球迷哈、哦，大概都安呢，真的像开水一样滚哈、哦。不过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这个足球的球迷哈。哦，这个男生呢，他参与世界杯的方式上面，你敢不知？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前期作业了。哎呦，一个球迷来讲，这个准备的功夫算蛮足的哈。2025年开始收集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啤酒，然后到今年为止，他累计了48个国家的参赛，就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每一支球队出局之后，他就把那个国家的啤酒喝掉。哦，用这种方式，那也蛮另类的哈、哦。这个球迷参与世界杯的方式很另类。那48个国家里面呢，他说呢，伊拉克的啤酒是最难取得的。他想尽办法辗转向一位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然后带回纪念酒的波兰的收藏家购买。因为知道他要收集这么多国家的哦，这样的饮品，哎呀，真的也是煞费苦心哎哈、哦。这港顶不会比那个踢世界杯更小，这也是需要功夫的哈。哦，

0: shoot。
1: 好，现时间刚好是4点47分啦。来，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齁。那国一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有施工齁。那另外南下木栅路段是在内二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吉拉能主唱黄启平单飞之后出了个人专辑《吉丁会吉修瓜》《King Dong》，这个歌里面，有两句歌词讲：“咱的寄望有闺女为 King Dong。”哦，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厉害的哈、哦。啊，你的寄望，你的愿望有闺女当无？你有请看卖无？我唔知你的希望有闺女当，哥，我知你的目睭皮贵。不是鬼尿哦，可能鬼筋动哦，对吧？我就会跟我洗落去啊，你哈，拜托姐，吐起来，吐起来，千万唔通度过哈。啊，如果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最近安全的收在休眠之类哈，短暂的休息再出发哈，不无小补了哈。重点是唔当眼睛嘞，拜托拜托哈。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李宇环、杨乃文。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已经接近要醒过来的时候了，天快亮了哈。重点是你的目睭回来金呢。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比较多，务必留意耶。国一现在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哦。还有国一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还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有工程哦。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南下有雪隧的内线，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所以即便那个现在就是先前这个八威台风它也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在台风过后其实山区的活动还是要注意，因为午后的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还是要特别小心。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的麻豆 30.4 度，台北市北投 30.2 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每个世代都有他的一个经典，然后这一首歌是为很多阿公阿嬷所播唱的，费玉清我在你左右，借着他的节奏啊，就算你说我笑的那样没关系，这个老歌的节奏其实也蛮轻快的。好，接下来这是台语老歌，哎呀也是很经典歌曲，三算咯，来听文夏老师的版本啊。

三算咯，歌词是胆胆族老师所写的，这一首歌很有意思哈，它如果放到现代来讲，那可以做那个短影片，你敢知哈？会很那个，大概20秒剧情就可以表达完了。为什么？它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三段的转折，第一段超奇迹哈，他那个风景出去约会，圣提奇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你看闲情逸致，还有空数天上星星，你别得几辆，我蛮好的。然后第二段鬼依依，但是呢爱情已经出现半生的哦，中间第二段剧情又开始有一点悬疑气氛出来，到第三段轰迷迷这闺蜜，哎呀注定是无言的结局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5:15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了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了解，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在彰化有一个企业哦，叫全拓工业，那他们有个外号叫幸福企业哦，因为说公司的福利很好。那这一家企业他们主要呢，他们的公司在做的哈，是专门做欧洲顶级超跑的供应链，但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德国哈。然后呢，所以因为都在国外嘛，然后这个老板说在台湾这边不太需要去应酬哈。还有上半年他们公司呢业绩很好，赚了很多钱。哎呦，老板做了一件事情哦，请他们全体员工有76位嘛哈，请员工吃帝王蟹、和牛、黑尾鱼跟龙虾，这是他们的员工餐。哎呦，那家呀真的好好奇啊，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哈，这个员工餐真是史上最豪华的哈，哇，说人连那个日本帝王蟹都空运来的。然后他们公司有来自越南的移工，说已经来12年了，完全都不想回去哈，希望能够一直待在这个公司哈。哇，所以这个老板赚的钱他会年终奖金呢，就是因为透过

让发放奖金，还有就是这种员工餐，哇，真的是让好多人羡慕哈。可能可能这是新闻，真侪人问看讲，这问这公司唔知够有欠人无？

哦，来自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啊！如果这个心态是老板心态，阿内姆在瓜赫雷哦。5:22了哦。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北上 105.7 公里过头份内外侧之间有掉落物，而附近呢，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在路间是一整箱物品掉落了哈。

0: 哦，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幸福为甜》。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28了，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今年已经进入第25年，宜兰罗东的易岁节13号晚上要开幕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呢，是以奇幻守护兽登场。这个罗东易岁节，他们本身就自创自制自演，这是非常在地有特色的社区艺术节庆哈。好，今年走的是天马行空的路线啊，说要召唤天马行空大型花车，还有创意的彩街活动啊。

整合活动会持续到8月2号哈。那在7月15号礼拜三晚上，会有儿童剧团带来的喷火龙，哇！然后18号礼拜六晚上8点有这个打击乐的欣赏哈。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三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国一南下在191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有散落物诶。再来北上哦，在 104.8 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一整箱物品掉落，而北上的 105.7 公里过头份是内外侧也有散落物哈，小心啊。然后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呢，国一哦，现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哎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有人骑着机车双载往北行进中，好，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哈。目前只知道它是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这边哈，注意一下机车的动态啊。而国一线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台88西向呢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补充一下，国一原本南下彰化系统前中线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这是蔡秋红的歌，虾鸡龟鸡怪，这算是蛮特别的几首坑塞歌，对吧？哈，而且那个音乐风格跟蔡秋红过去传统的风格截然不同。他这是收录在专辑里边《戏台》，然后这里面呢，专辑制作人有那个谢明佑哈，还有柯志豪 ，OK， 好，所以呢，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的视野。但是蔡秋红的声音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拥有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哈。五点三十七分呢，来哟、哦，大概在五分钟前通报的，五六分钟前通报，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坜转街道，有一台机车呢，双在往北行进中啊，务必留意他们的动态，拜托哈。

陈俊廷所演唱的歌曲《天公伯啊，宝贝》，一帮天公伯啊，宝贝的什么哈？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都会当设计平安呐、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好，现在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阳过中立转接到机车往北行进中，现在攻击的 Autobike 已经离开国道了。好，这个情况至少已经排除哈。然后国一现在还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的路肩是一整箱的物品掉落，而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内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哈。好，路况呢也当播充，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台大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他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调查哈，大肠癌常年在台湾来讲，这是癌症发生人数前段班哦。那最近台大这边的医学团队，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发现，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里边，可以透过血红素浓度哦，来了解，就是说息肉切除后未来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哦，如果说检查之后发现有息肉，有的人会动手术把它切除掉哈。那一般来讲，平均追踪是就是要定期追踪了哈。但是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哦，如果说粪便的血红素浓度越高，那即便已经把息肉切除了，后续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还是明显增加哦。现在等于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数据，然后也来做预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要更密集的追踪哈。也就是说不一定再照大肠镜，光是透过血红素的浓度追踪，而且这个筛检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本低哦，也比较容易推广。这未来有机会成为安排追踪时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哈。

哦，虽然已经天亮了，但是我们听的歌曲叫做《一起看月亮》，来自杜德伟，这是比较含蓄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啦，哈，三个字说不出来，说想和你一起看月亮，啊，那意思也到了啦，哈，好，每一个人表达方式不一定，哈，那个这个是比较委婉的，比较内敛的，来一个直接一点的。这也是用暗喻一把草鸡搬搬出来，走谐音梗，叫草鸡喜欢你，来徐怀钰。

哦，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因为施工封闭，在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这样才能避开哈。而国一现在北上过西螺，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里有一个双湖森林公园，哎呀，说真的是大转变啊哈。现在呢变成都市的生态园区，目前在这样的公园里边已经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的蜻蜓，还有好多种指标性的蛙类哈。基本上这些昆虫啊，还有蛙类呢，哇，这都是重要的一个生态指标哈。那也把澄清湖跟国岭公园就串起来，变成一个生态的廊道了。在这个都市地区哈，哇，这总共花了将近2年的，原本这里是夜总会啊，7万座的坟冢迁移之后，然后改建成高雄的双湖公园。那2018年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之前这里是公墓哈，所以不太有人敢来，你知道哈，一度被称为无人公园啊。那后来高雄市这边启动升级计划，开路啊，种树养花，然后呢吸引很多的昆虫生物前来，所以最近这1-2年的时候开始慢慢哎呀，游客来的人数真的变多了。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呢过头份路肩，还有在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是内外侧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一的话北上过西螺，还有在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侧有工程哈，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海神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50公里处哈，它比较接近雅浦岛，是在雅浦岛西北方的4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50公里哦。而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哦，戏剧张力就比较强了，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呢，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午后是否要在山区活动哈，真的要仔细考虑，也要注意安全呐。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麻豆30.4度，台北市北岛也有30.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那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彰化花莲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6度，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哈。

哦，哎，橘子所演唱的《Choose》啊，这是一首其实听起来蛮美的一首情歌呢，因为他在回忆两个人初次相遇的那一天，包括香气，包括空气里这种感觉，还有双手里面呢渗出来的汗水，哇，其实形容还蛮细腻。你看那个初次相逢，印象有多深刻？哦，6: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出现了抛锚车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务必留意路间，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一齁，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诶，好，注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是已经告一段落还是还在持续呢？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歌哦，到最后会更来越来越嗨，来自头拉库乐团《我爱夏天》。一开始只是来到风景优美，哎呀，凉风徐徐，心情还蛮平静的。后来应该是看到辣妹了哈。开始快要流鼻血的感觉哦，已经天亮了，光给醒一醒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哟，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哦，停你家，你把住了背后金毛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我们的农产品，今年在上半年出口量73.4万吨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哈，说是减少了16%。不过美国还是我们农产品出口最大市场，日本排第二。好，那出口量虽然减少，但是农业部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跟外销市场目前消费趋于保守，还有台币汇率走强有关哈。不过就是在上半年众多的这个出口农产品来说，台湾的水果渐渐在国际市场打出口碑了，而且出口量大增，就在水果的部分销量是有增加了。那尤其像众多水果里面，凤梨、释迦、芒果、芭乐、香蕉，好，其中呢芒果的销量排第一啊。哎呀，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芒果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没戏嘞哈。有时候你出国，然后看到那个台湾的水果，哎呦，在国外，哎呦，那个价格，那个干嘛你是幸福的人对吧？因为住在台湾。

0: 又甜。
1: 哦，这个水果摊真的卖好多东西哈、哦！来，黄介吴志宁这位好朋友挂 Q， 西瓜甜不甜？啊，你每次都这样问，你以为会得到什么答案？若老哪天老板说不甜，你反而会愣住哦。想哎，奇怪，那这种剧情啊呢？哦，六点二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上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国一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乙现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 139公里过桐庐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你把酒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接下来这种水果很少人会去问甜不甜啊，因为都已经甜到不会滚水啊，对吧哈？哎呀，接下来他也准备要登场了，来百合花乐团，莹莹，龙眼。

哦，这个音乐真的也很趣味的一种声音的感受。百合花找了五月，五月是伍思凯的女儿，她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呢一开始让她来唱就挑了难度很高的发音，因为硬硬很多人那个硬的音发不出来，就像为什么有的人会把音纳工程音纳，因为那个音发不出来。所以她这一首歌其实如果说你有心练台语的话，百合花这一首盈盈是很好的 sample 哦。哦，6:26了。南油目前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掉落物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边有经过这个地震，是 7.5 级强震重创，一直到现在说观光还是没有回温。那他们呢在地想办法哈，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旅客前来。他们在能登机场啊，在七号的时候换上全新的面貌啊。他们呢有一个标题叫能登里山，能登里山的哦宝可梦跟你同在机场。哇，一到机场哇，好梦幻哦，进入宝可梦的世界。实在哦，地震会影响很多地方哦。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改变哦，让皮卡丘来帮他们哦，拉动一下观光的气氛。

0: 哦，再过几秒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的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哈。而南下在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注意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将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

我们文总好朋友哈，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鹰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蝶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1: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所以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点38分呢，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被撞到了，而北上 372.9 公里高雄端入口槽化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要米加当里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铜锣路肩抛锚车解除了钢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吹着90度的风，那风速达到每小时的4海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南北干是晴时多云，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机场气温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8度，澎湖29度。

0: 花莲28度，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今天松山机场上午目前国际线、国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飞行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的话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款哦。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哦，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东海岸，哎呀，感觉那个凉凉海风吹过来，哦，就不会太在意。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哈，来自追风少女所唱的歌曲《海风》，6:44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有动物被撞，哎，只说有动物啦，不确定是动物在走动还是被撞到哈。那后续如果说有最新。

情况会跟大家提醒。那么各地的喜爱注意，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齁、哦、要注意一下跨很丢是什么情形齁、哦。倒是国一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是有动物被撞到的。而北上在 372.9 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掉落物，以及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况，经过小心啊。来，接下来具体位置哦，来到七星潭，但是有那么多节奏可以选，选的是 Blues 汤姆与哈克。

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事故点，三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一北上 51.4 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要特别注意发生了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在国一北上 51.4 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三线。萨代车速狗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在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要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医院呢，首创所谓的药化创作。那他们的创作素材来自于过期的中药啊、哦。那为什么拿过期的中药来变成一个创作？因为说中药即便过期了，它本身的香气还是很疗愈啊。哦，中药材也是要注意啦哈、哦，其实有保存的期限。那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中医部哈、哦，他们就想要说，一般这个过期的中药材，你就是把它变成厨余回收啊、哦，但其实这样还是有点可惜。其实因为药材本身都有一些香气啊、哦，其实，在药材的治疗的功能里面，不只是你去吃它，你去服用它，香气本身也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哈。比如说有的人把艾草拿来做香包，那最主要艾草那个香气它本身也是有重要功能的、哦、那所以他们说，与其呢把这个过期中药材然后拿去当厨余回收，不如让它发挥新的功能，就用过期的药材来创作所谓的药化。好，用一块珍珠板或厚纸板搭配了粘胶或彩笔，然后自己去构图进行拼贴，就把药材变成你拼贴的元素哈。甘草细长，可以勾勒出线条。其实每一种药材都有它特别的形状、颜色哈。那再像，如果说创作者本身对药材是了解的，他会做出来这个药化哈，反而视觉上也好，或者气味上也好，还有另外除了艺术的这样的功能，也有疗愈的效果啊。

哦，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你看，我觉得《本草纲目》这个题材也很适合当饶舌歌的主题。哎，光把那个药材名拿出来念一下哈，这个也是要考验功力的耶。哦，6:56了。国六最新提醒，在国六东向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了。还有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哦，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三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内三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好，到了7点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天真的很亮了，不过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下雨。阿姆哥到中午过后全台尤其在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啊，你得来注意，我有时候午后那个熊熊来的大雷雨哈，真的要注意安全。希望咱的朋友当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有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而国一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以及北上呢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槽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国六东向在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而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路段也要留意动物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迷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今天优先请假，所以今天与我同行的节目是由我 EJ 来代班。好，那今天的天气不错啊，今天在7点到10点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安排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首歌曲是李心洁的《自由》。

0: 好，7: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云林县包中乡的台十九线跟三民路口这边有事故，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正路一段一家锅贴店前面也有事故，台南市林德区中正路一段246号头前较事故，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
1: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南方水汽会持续北移，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哦。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上半天也有零星的阵雨。中午过后呢，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高。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的大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而连日的降雨呢，也请大家要注意土石松动跟河川的水位偏高的问题。温度方面呢，花东的高温大约31-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在33-35度，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尤其中南部的内陆跟花莲的纵谷内部啊，像台南比较靠山区的部分，预警南化这些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

make it. Wanna make it. Wanna make it. Wanna make it.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7:22，这是张震岳所演唱的《爱的初体验》。好，有一个国道的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现在打电话告诉我们了，国一南下的295公里左右，就在吉水溪桥的路段，靠近麻豆战备道这个路段呢，中外线车道中间掉了一个传动轴。那有一辆车呢刚好撞到，那目前是停在路肩了，那后方这辆车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有很多的这个驾驶朋友现在陆续打电话到0800-000-123来通知我们啊。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再次提醒大家啊，国道一河路南在295公里加在吉水溪桥加哈，在接近着麻豆战备道的加哈。中外线才有落一个传动轴啊，这个车上的重要零件呢、掉了一个传动轴，还蛮大的。那有车子撞到之后呢，有车弄到了哈，各种停在路边哈，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哈、这个传动轴撞到是会让你崩裂的哈、这架车停在路边的这架车哈，嘛，听众朋友讲吼，讲以后不要放警示的标志哈。我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去处理啊，哈，那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一南下295公里左右，靠近麻豆战备道这边，中外线掉了传动轴，那有车子要到之后故障停在路肩，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831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7: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国道一号再提醒您，在南下的295公里，靠近麻豆站背道，就是在吉水溪桥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了传动轴，那有车子压到之后呢，爆胎了，停在路间，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57.1，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内路间这边，听众朋友说有篮子掉落。那外线这边呢有木栈板，有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将在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上午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以及沿海地区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是哪个国籍，都将面临强制行动。由于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让投资人不安，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部下滑，其中科技类股跌幅较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2: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昨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一起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提醒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5: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4: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照大肠镜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记者尤若纯报道。
6: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

0: 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分辨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1: 但是我们发现呢，

0: 会出来。
1: 数据显示，只有两成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即马即场变化真紧，咱即落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嘛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着，新劳迄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台南地区的最新状况。
1: 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专降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中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昌隆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青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前进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府前路一段110号线，另一件在仁德区大同路三段445号线。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康浩勋提供给我们大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目前在台南市的归仁区，我们也接到绿能大道三段在光明街前面，也就是在台86线的桥下这边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3.8，在仁德正备道这边，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刚刚接到国警四队告诉我们，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是萧煌奇的歌曲《熊碎夜灰》。

0: 带有没有系好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当然不是只有台中啦，像我们。
2: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在

好，7:53，这是曹雅文所唱的《那是明仔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好，今天在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不错哈，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南部地区有几个路段呢，上班车流相对是比较多的。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大湾到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两段呢，车速大概在60到80公里之间呢，车速稍微慢了一点。那往南的方向呢，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车速也是相对比较慢的，速度可能降到60公里左右。那国道八号横向的部分呢，上班车流啊，往南科的车流还是比较多，从安南区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这一段啊，都是上班的车流。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吉到安南区这一端啊，也是车子多的啊，双向都有比较多的上班车流，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跟车的距离跟车前的状况。那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在台南市的西港区，在西港大桥

在西港这一端啊，我们接获说有交通事故，目前正前往去查看当中。西港大桥伫西港这边哈，交通有事故，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加小心。啊，所以来咱来听金门王甲李炳辉所演唱的《流浪到淡水》。

手拢交太阳，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